0: 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系列报道二，系统治理优空间，城市有颜更有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景观，知行合一，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艺术夜校，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在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中，市城管局坚持问题导向，统筹主城六区开展市容市貌规范有序专项攻坚。从农田地块的边界规整，到专业市场周边的秩序规范，再到城市立面的清爽提升，用精细化管理绣出规范有序的城市新画卷。在城区道路与农田的交界地带，经过集中整治，沿线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提升。今年3月，市城管局抽调1200余名工人，调配机械设备100余台，会同属地6区对市政道路与农田地块边界开展集中整治，累计清理各类垃圾800余吨，拆除破旧栅栏10000余米，平整场地77万平方米，让城郊结合的边缘地带变身整洁有序的风景线。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园林管理服务部副部长申世霞：
4: 不仅仅是打扫干净，而是系统性提升。在绿线范围内，我们还同步种植了乔灌木1.3万余株，绿被植物2.5万平方米，搭建围挡3200多米。现在沿线农田景观实现了从脏乱差到整洁有序的根本转变。
2: 市容秩序的提升同样关乎百姓日常生活。今年春季，城管部门在中心城区共优化调整25处市场街点，全面清理占道经营、私搭乱建等问题。如今市场周边交通拥堵状况得到有效缓解，而在中心大街、原街、车站路等重点区域，流动商贩管理也走出了一条疏堵结合的新路子。市城管局城管支队业务科科长朱世雄：
5: 我们采取措施执法、定人定岗的方式，今年以来累计劝导疏散违规占道经营行为1.1万余处，不是简单的驱赶，而是引导商贩有序经营，既保住城市烟火气，也守住了市容的文明线。
2: 建筑外立面改造换新装，城市颜值在提升。针对有碍观瞻的老旧建筑和违章搭建，城管部门逐一过筛分类处置。首静南路原钢窗厂、东华路原海源玻璃厂、全南西大街原巨福园饭店等56处不雅建筑外墙及6处违规建筑全部完成整修。市城管局综合科科长王丹阳：
6: 在推进市容市貌整治提升工作中，我们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聚焦主城区域历史遗留的不雅建筑，进行全面地毯式排查，并建立台账，逐项推进，实地督促属地政府有序开展风貌提升，全力美化城市空间样貌，让城市立面更加清爽整洁。
2: 一块块农田边界规整有序，一个个市场周边秩序井然，一片片建筑立面焕然一新，点滴变化汇聚成景，精细管理落地有声，精致城管秀出的不仅是城市的高颜值，更是群众身边的好环境。
3: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陈冲到仁泽区调研检查。陈冲先后来到永福庄乡永一村真源回迁安置项目、区群众工作中心，深入了解帮扶车间利用医疗救助政策落实、监测户家庭收入保障等工作情况，实地查看重点回迁安置项目建设进度。 就包联信访事项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信访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陈冲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站稳人民立场，

0: 制项目，加快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确保项目早日建成，尽快交付。要坚持新官理旧账，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部门扎实部署，统筹推进，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近日，邢台学院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全体干部通过集中研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硕攻坚与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实效。邢台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梁志东：
2: 我们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具体到实际就是树立问题导向，深入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整改整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真心实意为师生办实事解难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是总工会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劳模工匠助企服务，依托工匠学院培育技能人才，常态化开展劳动技能竞赛，持续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同时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下沉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就业帮扶、普惠关爱等民生服务，精准回应职工诉求，全面提升工会服务水平。邢台市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韩栋：
3: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全市绿色转型治校年重点任务，持续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创新服务举措，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更多工会力量。
0: 信都区聚焦群众夜间艺术学习需求，开办艺术夜校，设立公益教学点位，依托就近学习、普惠共享的服务模式，让居民在晚间空余时间陶冶身心，习得才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4: 左手打军鼓的时候，手腕抬高。
0: 夜幕降临，信都区艺术夜校打击乐教学点内，老师正细致讲解击打技巧与节拍要领，学员们认真练习，铿锵节奏奏响夜晚乐章。信都区艺术夜校学员王小佳：
5: 白天忙着上班，早就想学个特长，得知信都区开办艺术夜校，我立刻报名参加了架子鼓课程，老师讲课耐心专业，所有的课程全都免费，我的业余生活也变得充实了。
0: 信都区艺术夜校教师告工：
6: 课程均按照零基础标准编排设计，没学过的市民也可以轻松入门，我们希望借助艺术夜校公益课堂，让市民走进艺术。
0: 动感古乐铿锵明快，传统戏曲韵味悠长，信都区艺术夜校戏曲教学点内，学员们跟随老师学唱腔、练台词、走台步，举手投足尽显古典气韵。信都区艺术夜校学员王芳：
7: 我非常热爱咱们的京剧艺术，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跟专业老师学习，非常的方便。经过一个月的学习，我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0: 截至目前，信都区艺术夜校已设立六处教学点位，开设20余门公益艺术课程，充分满足群众多样化学习需求。信都区文化馆馆长李晨宇：
8: 我们坚持低门槛、普惠化的办学思路，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惠及广大群众。后续我们会持续收集群众的学习意见与兴趣诉求，灵活调整课程内容，丰富授课形式，持续做好文化惠民工作。
1: 5月25号，我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百姓宣讲首场示范宣讲活动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委讲师团主办，邢台学院市朗诵艺术协会承办，意在以示范宣讲树立标杆，打造样板，全面提升全市百姓宣讲队伍理论阐释、故事讲述、群众沟通能力，为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筑牢根基。活动现场，8组

0: 优秀宣讲员带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示范宣讲，既有抗大校歌、红色抗大记忆等红色故事，也有扁鹊文化、柳溪传承文脉等文化解读。河北省委讲师团百姓宣讲员王荣安、李小凡分别带来跟着诗经去远方，我们剧团的老戏新唱，把理论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感染力融为一体，生动鲜活、通俗易懂，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1: 近日，2026年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比赛结果公布，河北省获一银一铜。由内丘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报送的邢窑博物馆参赛作品《邢窑白瓷大师手作冰种璞玉茶具》是我省唯一获得银牌的作品。邢窑白瓷首创于北朝，鼎盛于唐朝，在唐代不仅为贡品，且远销印度、埃及等国家。此次获奖茶具由邢窑大师匠心手作，釉色莹润，质感如玉，展现出千年邢窑技艺与当代创意设计的融合成果，进一步彰显了邢窑文化在全国文旅领域的影响力。下面播送5月2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 3.5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南宫市 3.7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沙河市 3.8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广宗县 3.8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市经开区 3.9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 6.0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临城县 4.9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市高新区 4.6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 4.5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南河区 4.5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为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1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

0: 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

0: 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0: 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刻。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5: 传播消防安全常识，解读消防政策法规，发布消防工作动态。欢迎收听邢台消防之声，本栏目由邢台市消防救援支队、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邢台消防之声。外墙保温层已经成为现如今绝大多数高层住宅的标配，给我们的居住生活带来了舒适体验。但是很多市民朋友并不了解，看似普通的外墙保温层背后隐藏着极易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也是高层住宅火灾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多数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属于可燃、易燃材质，耐火等级较低。和室内火灾不同的是，外墙火灾最大的特点是蔓延速度快，立体燃烧强，扑救

0: 可燃、易燃材质，耐火等级较低。和室内火灾不同的是，外墙火灾最大的特点是蔓延速度快，立体燃烧墙，扑救难度大。一旦外墙保温层被明火引燃，火势会沿窗台隐患堆积。不少市民习惯在窗外、阳台外侧堆放纸箱、旧衣物、杂物和易燃易爆物品，焚香祭祀，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零星火星飘落至外墙可燃物或者是保温层破损，都有可能引发瞬间的火情。其次是电器安全隐患，高层住户撕拉乱接电线，电动车非线充电，室外线路老化、短路、打火产生的高温火花接触外墙保温材料，这是引发外墙火灾的高频诱因。除此之外，房屋的装修、外墙维修、防水施工时的违规动火作业、未落实动火审批、无人看护、未配备灭火器材、高温焊接和明火直接接触外墙保温层，也是外墙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守护家园安全，杜绝外墙火灾隐患，需要物业、居民双向发力，共同坚守。在这里，消防部门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请及时清理阳台、窗台、外墙周边的各类杂物，不在楼宇外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电动车非线充电，室外撕拉乱接电线。节日期间，远离建筑外墙燃放烟花爆竹，日常杜绝露天焚烧杂物，随意使用明火。房屋装修、外墙施工务必合规报备，严格落实动火审批制度，施工全程专人值守，配备充足的灭火器材，完工后反复检查，确认无残留火源后方可离场。各小区物业要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楼栋外墙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保温层破损、脱落、老化部位，及时清理墙体周边可燃物，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加强日常巡查值守，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外墙隐患无小事，消防安全大如天，一栋建筑的安全离不开每一户居民的坚守，希望大家时刻紧绷消防安全弦，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摒弃不良用火用电习惯，共同守护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筑牢我们的平安家园。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交流互动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贾金英。贾院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航风热线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交流。
0: 好，再一次欢迎贾院长。今天和贾院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中医医院医务科科长王娇、医保科科长张楠、服务管理科科长马欣。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邢台市中医医院门诊救治和急诊诊疗以及住院管理和住院报销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在邢台市中医医院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方面您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贾院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到邢台市中医医院进行了实地的走访哈。走访过程当中，我去了两个院区啊，分别呢是在主院区，还有在我们古城院区两个院区进行走访。走访的过程当中，我就注意到我们现在的中医医院呢是三级甲等。

0: 医院，而且我们的科室设置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齐全。有人说这个医院啊，它也是一个服务的场合和场所，那也在提供这个服务。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也正在不断的去优化。那您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中医医院，我们在创建文明城市方面怎么结合着我们的特色来开展这些创城的服务？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说到文明城市创建，我们医院呢一直把它看作是提升医疗服务、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重点我们是从三方面来推进。第一呢，就是党建引领筑牢文化基础。简单来说呢，就是从我们院党委到我们各个科室，再到我们医院每一位员工，然后大家都动起来，明确各自的任务清单。比如说对门诊大厅、中药房等重点区域，我们会实行网格化的管理，有专人负责，让患者来到我们医院呢，就有一种舒适、温馨的感觉。其次呢，我们还打造了花园式的院区，比如说种植丹参、薄荷等中药材绿植，设置的中药文化长廊，融入扁鹊雕像、中药典故文化的景观，让群众在就诊过程中就会感受到传统的中药文化魅力。同时呢，我们还扎实推进无烟医院建设，作为市级无烟医院，组建党员禁烟志愿服务队，实现全院室内区域100%无烟的全覆盖。第二呢，我们就是规范行医，树立行风新风，通过党员先锋岗、文明服务标兵评选、读经典、提能力、强思维活动，引导职工践行文明规范，严格落实医疗核心制度，杜绝过度医疗、收受红包等违规行为。目前呢，我们医院已有15个省级、13个市级中医优势专科，28个学科形成了50种优势病种的诊疗方案，用规范服务彰显文明素养。第三方面呢，就是便民服务，传递文明温度，聚焦老年人、孕产妇等特殊的群体。现在医院5区全覆盖设立了敬老爱心驿站，配齐了老花镜、轮椅、急救等便民物资，高标准的打造温馨母婴室，全面升级智慧医疗服务，实现预约挂号、报告查询掌上办，智慧中药房打造开方调剂煎煮配送一站式服务，年均代煎药超过1万剂，送药上门数千次，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嗯，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服务，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在家门口医院5区设置这个敬老的服务站。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夜市，还有这个便民服务，这些服务都是把我们的这个医疗送到家门口，这是这个我们工作开展方面。除此之外呢，我还注意到一个情况哈，贾院长，您看我们医院的这个学科非常的细致，就是很让人感觉到很专业哈。那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去体现的？在学科建设这方面，我们现在肯定是有重点建设的学科，那也有一些我们覆盖的综合类的学科。整体上来说，邢台市中医医院我们在学科设置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医院呢还是始终是锚定我们的这个中医特色，我们重点打造呢是专病、专技、专药和专护一个体系。首先说什么是专病呢？目前我们的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已经达到了15个，含5个建设单位，市级中医优势专科和市级医学重点学科达到了13个，含3个建设单位。每个学科我们要至少完善3到5个优势病种临床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28个学科优势病种已达到了50种。所以我们在专病方面已经实现了专病专治、精准诊疗、精准匹配群众的就医需求。第二呢，我们还突出专技，专技就是每个优势的病种都有特色的诊疗技术，实施精准的治疗，比如说醒脑开窍针刺治疗中风、调神抑制针法、改善脑梗后认知的障碍、穴位埋线减重塑形，同时采用了内调外治结合缓解肿瘤放化疗的副反应，这些技术临床效果很受患者的认可。第三呢，就是突出专药，我们已经完成了10个院内中医药制剂批号的重新审批，规范了丸散膏丹传统剂型的临方定制加工，建设智慧中药房，为患者提供了调剂煎煮包装配送一站式的用药服务。我们也

0: 坚持辩证施药，因人制剂。比如说，针对脾胃病，还有老年虚弱的患者，个性化的调整煎煮时长与用药配伍，降低药物的刺激，提升药物的疗效。最后呢，就是突出专户。专户我们推行了一科一品一特色中医护理模式，比如说骨科，我们就开展了中药热敷，配合康复按摩；妇科呢，就推行了艾灸理疗、节气养生调理方案。各科室将中医护理和优质服务深度融合，让患者享受更有温度、更具特色的中医护理服务。
1: 有重点，也有我们这个倾斜的这种便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点。您刚才也结合着具体的科室的设置，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在邢台市中医医院的门诊诊疗和救治等方面还有哪些疑问，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服务管理科科长马鑫。我们说服务呢，也是医院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特别呢是现在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是一院五区，有一些学科的设置啊，包括刚才贾院长介绍到的一些重点的这种科室，怎么去就诊，也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请这个马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如何更好的去这个就诊啊？我们医院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便民举措吗？您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医院呢，就是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从三个方面呢，就是就诊这个流程，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第一个呢，是多渠道的预约，减少咱们患者的等待时间。咱们患者呢，可以通过我们邢台市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还有邢台市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24小时的电话预约。还可以拨打咱们的门诊电话，我们主院区的电话呢是306-5179，糖尿病院区呢是377-2350，或者在那个院内呢自助挂号机，现场的预约，避免长时间的一个排队。第二个呢是针对这个特殊性的患者，覆盖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我们医院在设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呢，会帮助行动不便的患者取药、陪诊，针对上班族、学生群体开通了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还推出了延时门诊和周末门诊，破解了群众上班没空看病、下班无医可看的一个难题。门诊大厅呢，在每层都设置了标准化的一个导诊台，常备有雨伞、针线包、应急电话等便民的一个物资，从细节处贴心群众。第三点呢，是咱们透明化的一个信息，减少患者的一个困惑。专家的出诊的信息会在咱们自助查询机、大厅的一个电子屏、微信公众号同步的一个更新。患者呢，还能查询科室的导航、服务的价格、医保的政策等相关内容。就诊的时候呢，我们要推行的是首问负责制，无论患者咨询的问题是否属于自身负责的一个环节，医护人员呢都会耐心地指引到具体的位置，避免患者跑冤枉路，让就医流程更清晰。
1: 好，谢谢马科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就诊的方式，包括呢有一些首诊问责制哈等等这方面都来保障大家的权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互动的咨询信息。其中我注意到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我是在网上呢经常的去刷抖音，看到有药食同源这样的产品，然后在邢台市这边呢去买的时候呢，我看药店里边都在推销，但是价格贵不说，也不知道它这个功效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中医医院是不是在这方面是专家？我们有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推荐吗？怎么去购买呢？好，贾院长，这位朋友提到了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啊，有这方面的这个产品吗？那位同事解答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给这位听众朋友们来做解释。
1: 好的。
0: 就是我们中医医院呢，我们有康养产品，我们也有康养产品事业部，就是在我们邢台市中医院古城院区，我们就是有康养产品的销售，有就是在古城院区两边的耳房，大家就可以买到康养产品。我们的康养产品都有哪些种类呢？比如说我们的中药代茶饮，还有我们的这个代餐，包括七白饮、五红粉等等，这些我们都有销售。 如

0: 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直接到我们古城院区，还有就是我们医院5区设置的都有康养产品点，只要到我们中医院，在我们导诊台，大家就可以咨询购买。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还有一位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给医院提一个建议啊，这是我偶然发现的。在这个冶金路八堤，这个冶金路和育才路的交叉口的这个院区，现在也是你们的医院，但是我注意到哈，现在呢，这个医院旁边就有一个美容医院，就在它的东侧，我觉得有点蹭你们的光啊，是不是你们受益的、授权的呢？好。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情况哈，贾院长，您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吗？
0: 你好，主持人，这个情况我们还不太了解。美容医院就在我们，您说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我们糖尿病院区旁边这
1: 冶
0: 个，
1: 金路、育才路应该是这个位置
0: 对，
1: 吧？
0: 糖尿病院
1: 糖尿
0: 区，
1: 病院
0: 对，
1: 区。
0: 我们医院5区还有一个点位在糖尿病院区。您说这种情况，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留下联系方式，我们
1: 好。
0: 给听众来回复。
1: 好，那这位朋友，您是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医院这个我觉得他理解的是不是我们医院单独成立的一个科室，或者是对外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科室？那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请您留下联系方式，给您核实一下，再给大家一个答复。好，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是
2: 是
1: 您的
2: 我
1: 电
2: 吗？
1: 话，对，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反映头个七八天，我是一名冶金厂的喷漆工，工龄有30年了，连续干。我近期就是从2015年在岗的时候，这手指就是起湿疹、裂口、掉皮儿、冒水、痒，后来就是一直吃药就不好。我经常自己拿药，在人民医院也去，他诊断是湿疹，就是反复性，一直就是不好。好好复复，一直多少年了？现在头一段我去这个邢台这个糖尿病医院这儿，他到他那个宋医生这儿有两个女医生，他一直就推诿着我，推诿他说你这个必须在岗上班的时候，如果你不接触喷漆了，那就是不算了，而且还是你还去找单位
1: 您
2: 吧。
1: 好，我稍微打断一下您哈，我现在对您的问题诉求还是不太清晰。您是要问这个病怎么治，还是您是需要出具什么报告，什么这个？
2: 我申请职业病，就是职业性接触性皮炎，这个属于喷漆的职业病。
1: 您是想在这儿做一个职业病的鉴定，是吗？
2: 对。
1: 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说的这个是没有受理，没有受理的原因是他要求您是必须在岗才能够给您去做，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必须在岗。我现在也在岗，其实我就是没接触的东西，现在。
1: 您现在是不在这个岗位了，就是您还是工作这个，就是还是正在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已经调离了这个岗位，是吗？
2: 我是内退，
1: 就是不在这个岗位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好，您的情况基本上表述清楚了。贾院长，您了解这方面的规定吗？这位朋友他提到的，我再复述一下哈。简单来说，就是他现在不在这个岗位，然后呢，现在想做这个职业病的鉴定，工作人员告诉他说，这个必须得在岗位。然后您觉得这个规定是否是准确的呢？
0: 你好，主持人，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这个情况呢，因为职业病的鉴定是有政策和规定的，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下边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给您反馈。
1: 好，这位朋友，今天在现场，可能您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贾院长没有分管。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请他查询一下具体的规定，给您详细解答清楚。您看这样行吗？
2: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在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已经挂断了电话。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中医医院的门诊救治和急诊诊疗以及住院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 213-0233

0: 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有一位好先生留言说，自己有河北省中医院开的药方，是不是能够在邢台中医院直接拿药，不用再挂号了呢？好，贾院长，这位朋友的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1: 请我们服务管理科，
0: 好，
1: 马主任回答一下。
0: 好，我们请马主任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马主任。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是可以的，咱们就是拿着咱们这个中药药方，然后去我们5个院区的服务台导诊，然后去咨询一下，服务台导诊人员呢会根据您这个药方，然后指引到相关科室，然后去取药就可以了。
0: 您说的是指引到相关科室，还是要接待吗？还是他需要挂号吗？还是说在药房这边能拿药呢？
2: 咱们就直接让我们服务台的导诊带到咱们药房就可以。
0: 带到药房就能拿
2: 对
0: 药。好。
2: 对，咱们进到医院以后，一定要先到我们的服务台，让我们服务台人员去引领到咱们药房就可以了。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中医
0: 是您
3: 院
0: 的
3: 的领
0: 电
3: 导
0: 话。
3: 您好，我咨询个问题，我是脑血栓后遗症，这个我这个脊梁里高。能不能治理？他就是说脚趾头，光挖地，还抖，这个腿抖，脊梁里高，能不能治理？
0: 脑血栓的后遗症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5了。
0: 65岁啊，这个之前有治疗过吗？
3: 没治疗过，
0: 啊，没
3: 听
0: 有治
3: 说
0: 疗
3: 以
0: 过。
3: 后啊，
0: 您是想问问这儿这个病能不能治，是吧？好的，
3: 对
0: 我
3: 对
0: 们
3: 对。
0: 请贾院长给您解答哈，贾院长。
1: 由我们医务科王娇科长来回答。
0: 好，请王娇科长给您解答，王科长。
4: 你好，是这样的，如果说咱在疾病过程中，就现在在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脑血管后遗症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呢，可以咱们通过中药、中医适宜技术，或者是咱们目前的像针灸啊，咱们的康复啊，都可以进行到后期的一个康复治疗。
0: 在哪个院区呢？挂什么科？
4: 这个的话，咱们1院5区可以根据咱们患者的一个就近就医就可以了。咱们可以挂康复，或者是说针灸都可以。
0: 康复、针灸这两个科都可以挂，1院5区任意一家您离得比较近的这个院区都可以。好，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3: 这个我在大湖泉那边住，哪个院区离我最近啊？
4: 大湖泉的话，咱们在首经院区就可以。
0: 在首经路，同聚德饭店的这个
4: 南边，
0: 南侧是吧？同聚德饭店的南侧，这儿有一个首经院区，您可以到这儿。
3: 什么科室？
0: 康复科
4: 康
0: 或者
4: 复
0: 是
4: 对。
0: 针灸科。
3: 好，谢谢。
0: 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王娇科长，我们刚才接听了一位朋友的电话，问到了具体的这个疾病哈。那刚才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拿药的这个事儿也在提。那我看，我们医院现在也在推行的就是京津冀一体化的这种建设。那京津冀一体化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感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去外地医院看病，到本地有相应的配套的一些后续。好，另外呢，就是也会请到一部分这个国内知名的主流医院啊，这个知名的这种主流的一线的医院医生来我们本地去坐诊。那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医院，我们是怎么去规划的？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中医药协同发展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现在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请王科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好吗？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也签署了一个技术合作，并建立了肿瘤、脾胃病、针灸、皮肤外科、急诊重症、肺病等14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的一个专科联盟，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成立肿瘤专家黄金厂、骨科专家王庆福两个名医的河北的工作站，同时成立了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徐荣谦传人工作室。北京名中医杨国旺工作室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联体纳入京津冀第四批医联体，与中日友好医院、解放军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河北省中医院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建立了医联体或者是协作的关系。京津冀专家常年来我院坐诊和手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同时，医院纳入京津冀医学影像和检查验结果互认体系，让老百姓在家门。

0: 口就能享受到全国名中医的一个服务。
1: 这是我们现在规划的这个情况啊，会请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名医生、名中医来本地坐诊。那这个就诊的信息、坐诊的信息，我们是如何能够获取到呢？
0: 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邢台市中医院的一个公众号，我们会提前一周的时间，提前一周会把那个咱们的专家的一个出诊时间进行一个发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提前的一个网络预约。
1: 好的，谢谢王科长。王科长，您看，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医哈，家门口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概念是特别的好的。说到这个家门口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呢？我想医院五区这大家都能够触手可及哈，但是更近的是全程扁鹊汤。我们看到邢台市呢，应该是大大小小有几十家这样的全程扁鹊汤，但是现在这项工作，我还是有一些疑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这种困惑。每一家医院，我们的这每一家这个扁鹊汤，我们的这个诊疗的项目是不是一致啊？然后呢，是不是也有专业相应的这个特色的这种分布？那目前全程扁鹊汤，我们的这个运营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啊？王强科长，您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全程扁鹊汤呢，是我院锚定中医药强势战略、服务民生健康的一个核心抓手。我们通过集团化的统筹、差异化布局、精准化赋能，让中医药服务更贴近群众。首先呢，是集团化的一个联动，织密服务网络。我们牵头，统筹市县两级的中医医院、综合医院的一个中医科，以全程扁鹊汤组建全程扁鹊医疗集团，建立医疗合作、扁鹊文化推广等八大平台，实现人员、业务、病人管理四方面联动，带动中心城区的40家全程扁鹊汤发展，形成上下贯通的服务链条。目前，中心城区的1刻钟中医服务圈已经形成，市民出门步行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找到一家扁鹊汤去体验一个中医的服务。其次呢，是差异化的一个定位，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坚持一店一专长，一堂一特色。比如我们医院的4家全程扁鹊汤就各有侧重，古城院区的扁鹊汤聚焦一老一小，打造扁鹊康养样板间，老年人可以进行慢病的一个调理和康复，孩子呢可以享受一个小儿推拿的调理。守敬和塔林院区的扁鹊汤以治胃病为核心，通过体质辨识，根据节气推出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案，进行全周期的健康管理。糖尿病院区的扁鹊汤则侧重于完整的一个中医治疗体系。最后呢，是精准化的帮扶，提升服务质量。为了方便群众提供规范的一个服务，我们推出了一堂服一，一颗服一堂的一个机制。从医院由各日优势专科选择一个骨干的一个专家，进行一个组队的帮扶，累计到各扁鹊汤坐诊是200余次。手把手的带教基层医务人员的一个针灸啊、穴位埋线等24N项的一个中医适宜技术，诊治患者是2000余人。今年4月23日呢，我们成立了集团内的第一批的中医优势专科联盟，让基层也能开展高质量的中医协同治疗，真正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中医服务。
1: 真正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中医服务，我想这句话哈，这个背后隐藏着我们很多的这种规划，还有设计，以及您刚才提到的工作的举措。如果大家呢也有好的意见和建议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后面还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现在中医医院能够报销吗？能够报销的项目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报销的点？”好，今天来到现场呢，还有医保科科长张楠，我们请张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医保报销现在在医保惠民还有这个报销流程上我们是怎么规定的，有什么更简便的这种方法吗？请张科长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主持人，我院重点落实便捷化全覆盖的医保服务，主要有四方面。第一是门诊报销更灵活，患者忘带社保卡时，用手机医保码或者是医保刷脸就能缴费。居民医保的患者可使用家庭共济功能，比如家人的医保余额能帮孩子缴门诊费用。本地的医保患者如果有门诊慢特病，在我院就能直接办理认定和报销，不用来回跑其他部门。二呢，是住院报销少跑腿，执行一窗通办和病区的床旁结算，患者出院时在病房就能直接办理报销手续， 同时落实省内无异地、京津冀一体化和跨省异地备案、

0: 等直接报销。比如省外的患者来我院住院，那么备案后出院时直接结算，不用再回当地报销，解决了来回跑耗时间的问题。三呢，是降低诊疗成本。推广使用国家给载药品和医用耗材，开展日间手术，像妇科宫腔镜手术，患者当天住院，当天出院，不仅缩短了住院时间，还节省了患者的住院费用。第四，落实中医优势医保报销政策，提高纯中药和六项中医特色诊疗项目的门诊报销比例和年度支付限额。比如，还有就是三级甲等中医院，我们按照二级医院的标准收取住院的起付线。同时，作为中医日间病房的首批试点机构，将虚劳、呕吐等10个中医病种纳入医保结算，床位费、护理费按照现行标准的50%收取，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的中医诊疗负担。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通过您的解答，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报销医保这方面的基本的情况。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一些内容还没有给大家去介绍完。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最后再次感谢贾院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银行的负责同志。啊，如果您在邢台银行的存款储蓄、贷款办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参与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6: 传家宝啊，孩子。
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7: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

0: 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幼儿园招生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那个学校老师给我联系了。
4: 啊，怎么说的呢？
3: 他那个说是
5: 到六月底七月初才开始招生，到那时候去报名了。
4: 行
3: 啊
4: 啊，
3: 哎
4: 啊，
3: 好，麻烦
4: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西北片区有没有规划初中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4: 那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们说已经往上报了，但是政府资金上面这个一直
4: 比较困难是吧？
6: 有困难，一直解决不了。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教育局的答复，因为财政困难以及相关各项建设手续办理困难，规划学校近期还无法启动实施啊。但是呢，新都区谋划通过租用西北片区民办闲置校舍举办公办初中，解决西北片区无公办初中的问题。
6: 好的好的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第一监护人名下有房产，能不能用其他亲属的房产作为划片依据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说不行。
4: 哦，不行，
7: 不符合政策啊。
4: 哦，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哎，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立德小学教室里没有安装空调的问题呀？
8: 对，那不是解释了吗？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啊，他说是教育局啊，教育部批吧，是教育没有资金还是怎么着？学校领导给解释清楚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8: 啊，
4: 再见。
8: 啊，好嘞。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哎，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立德小学教室里没有安装空调的问题呀？
1: 对，那不是给解释了吗？
0: 嗯，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啊，他说是提交教育局啊，教育部批吧，这教育局没有资金还是怎么着？学校领导给解释清楚吧。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1: 啊，
0: 再见。
1: 啊，好嘞。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啊，好嘞。
2: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
4: 是方案构建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特色产业集群，为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河北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声明，切勿将维权异化为牟利工具。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我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打击招转培，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各位驾驶员注意，驾驶新规6月1号起执行。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3: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在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春季集中整治提升活动中，我市坚持问题导向，统筹主城六区开展攻坚，采取规范商贩经营、规整农田地块边界、整治有碍观瞻建筑等措施，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市容市貌规范有序。针对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问、材料重复交等问题，我市在搭建市县两级企业服务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务服务触角延伸至产业园区。在全市17家省级经济开发区、3家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均设立了帮带办点，让企业办事不出园。从企业设立、立项备案、报规报建到竣工验收等56项具体事项，均可交给首席帮办员负责。开发区以外的事项也可以委托首席帮办员协调帮办。截至目前，邢台市帮带办点累计收集解决企业诉求1700余件。近年来，我市按照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开发的方针，持续强化自然保护地管护，健全保护机制，构建联动格局，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截至目前，全市共监测到陆生野生动物173种，记录野生植物787种，林草种质资源分属118棵、426属、874种，生物多样性家谱不断丰富，家地愈发厚实。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该市扎实推进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打造49个涉银合作网点，实现涉银合作网点主城区及重点乡镇全覆盖，在主城区构建起15分钟社保便民生活圈，将优质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全市高标准建成乡镇社保服务站157个，社区社保服务点3851个，实现市、县、乡、村4级社保服务无死角覆盖，让人社业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基层业务办理实现平均缩短65%。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能源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装备产业体系。实施方案的出台，是河北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强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落子，为河北在15、15时期抢占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装备制高点提供支撑。高考临近，为维护良好道路交通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坚持路面严打、源头深挖、协同共治、宣传引导各项措施同步发力，重拳整治飙车炸街。4月30号以来，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461起，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日前，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

将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5月25号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0: 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 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 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26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大约1/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据人社部官网近日消息，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我省确定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名单，共10个县入选，其中我市清河县名列其中。今年6月起，试验区将正式进入建设阶段，持续至2029年12月，将重点做好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等多方面工作，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 日前，全国第二批次网络安全保险服务试点公布，我市河北钢铁集团沙河中关铁矿有限公司、龙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据介绍，市工信局将持续开展工业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总结推广试点先进经验，推动网络安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工业企业网络安全综合防护能力。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安全基石。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针对商圈商户开业审批、经营许可等高频办事需求，香都区行政审批局打破传统坐等上门的审批模式，为辖区10大商业片区全部配备专属服务专员，建立一人包一片、一企一档案服务台账。 提前摸排商户经营需求和审批诉求，把政务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近年来，市高新区锚定高新发展定位，以招商选资为重要抓手，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支撑，以零碳园区建设为关键突破，在加快绿色转型、全面建设美丽邢台中当先锋打头阵。日前，威县至临溪县城际公交开通运营。 至此，威县全面实现与毗邻广宗县、南宫市、临溪县、清河县四地的城际公交互联互通，成为我市率先与周边各县市构建起跨区域公交一体化网络的县域。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

0: 计三维立体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来关注具体情况。驾驶行为维度方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取证方式为，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生理状态维度方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或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下表中列举的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日前，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少数消费者漠视诚信义务与社会责任，将维权异化为牟利工具等突出问题联合声明，消费者依法享有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诚实守信、理性维权、尊重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权利的行使绝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一道呼吁，广大消费者要坚守诚信底线，坚决抵制恶意退款、伪造商品瑕疵证据、调包商品、白嫖式退货等不诚信行为，不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将7天无理由退货、售后保障等善意规则异化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如实反馈商品情况，客观评价服务质量，以诚信之举守护交易信任。同时，依法理性维权，杜绝以维权之名漫天要价、恶意曝光、辱骂威胁、网暴商家等极端行为，正确看待消费价格差异，摒弃只要价高就是宰客的片面认知，避免因认知偏差引发非理性舆情，伤害合规经营的经营主体。河北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应主动索要并妥善保管消费凭证，认真核对消费信息，履行交易约定，树立商家与消费者平等共生、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消费关系从对抗型向合作型转变，让绿色低碳、理性诚信、责任共担成为全社会的消费共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 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0: 英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
2: 找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

0: 琴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4点整，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

0: 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过。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

0: 平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外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瘤，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0: 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营养科的主任赵素华赵主任。赵主任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注册营养技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药膳学会慢病食养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营养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邢台市营养学会第一届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邢台市抗癌协会第二届胃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市营养专业质控委员会委员，比较擅长的是体重管理、糖尿病管理、高血压高血脂的营养管理，还有各种肿瘤的饮食管理以及孕产妇的营养调理哈。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赵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赵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赵素华。
0: 嗯，好，非常欢迎赵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的话题呢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哎，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吃得好吃得对，那才是我们一家人最大的底气哈。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疲惫，包括体重的波动，包括免疫力的起伏，包括日常的一些小亚健康，其实呢都藏着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当中。很多家庭呢也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哎，发现这个体重呢总是忽高忽低，或者是越减越胖，或者是孩子挑食不长个儿，或者是大人吃的明明感觉到不是很多呀，但是为什么代谢也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呢？有的人可能还会觉得明明吃的很清淡，为什么还是长胖了呢？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犯困啊、气血不足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最关心最真实的日常的营养问题，聚焦到我们的餐桌上，帮大家呢去科学的分布我们一日三餐应该如何去吃，如何吃的健康，如何吃的科学，我相信这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我们今天呢刚才也是说了，我们的主题是家庭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什么要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餐桌上去谈这个健康呢？赵主任。
1: 嗯，家庭餐桌是咱们最日常的健康的起点哈。这个健康呢始于这个餐桌，因为很多问题啊都不是从医院开始的，而是从我们从餐桌开始的，也就是说病从口入。因为这个餐桌是一家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家庭的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这个餐桌上呢往往同时也会影响孩子啊，或者老年人啊，或者我们成年人都会影响到。所以说这个家庭餐桌啊管理好了，是对我们家庭每一个人的健康的一个比较重大的责任。所以说一定要管理好我们这个家庭的餐桌。
0: 嗯，说到这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带着一些比如说哎，谁做饭他可能更偏向于某些食物，你比如说他可能是偏向一些这个油腻的呀，或者是一些甜食啊，那可能这个餐桌上这些食物出现的频率可能相对就高一些哈。所以说为了我们家人的这个老人啊，包括孩子的健康，我们还是要合理的去搭配我们的一日三餐，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一些不太推荐的这些食物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哈。那我们今天呢刚才也是给大家去说了，聚焦到我们家庭餐桌上，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总之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1: 嗯，咱们也通过这个餐桌啊，咱们一定要知道咱们什么样的一个餐桌是更健康的餐桌。
0: 嗯
1: 嗯，一定要学会这一日三餐怎么搭配更合理。再一个是买菜的时候啊，做饭的时候，点餐的时候，或者外出点餐啊，一定做好选择。咱们知道什么样的餐桌是更健康的，学会了搭配，并且学会了选择，这就是说带走咱们全家都能执行这个小行动的方案，就会使咱们大家身体呢越来越健康。
0: 嗯，学会一日三餐的搭配。

0: 包括我们在选择菜品的时候，哎，如何把它搭配的营养啊，包括颜色的分配啊，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些点哈。但是呢，我们相信大家可能在我们真正的餐桌上，可能并不像我们医生眼里的那种那么健康哈。可能有的人就是由于工作的忙碌，或者真的就是因为个人的喜好的问题，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一般都有哪些呢？
1: 比如有一些人爱吃肉啊，或者有一些孩子，现在的年轻孩子很多，需要吃那个无肉不欢。

0: 轻人有好多都不会做饭，所以说做饭的次数也比较少。再一个说可能是工作的忙碌哈，他们点的外卖就比较多，这属于一种快捷外卖型的。还有一种是重口难调型的，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呀或者孩子啊，口味不同很难兼顾到，就是餐桌上总是有不满的，比如说老人的牙口不好嚼不动，孩子就喜欢吃一些脆脆的东西或者是说油炸的东西，哎，属于老人嚼不动，所以说这样的重口难调型的。还有一种就是执行脱节型的，这个呢就是很多现代人很难做到，由于这个工作的繁忙哈，明明知道这一餐应该怎么搭配，应该吃哪些食物，但是就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啊，或者是说其他的理由啊，坚持不下来。
1: 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大家属于是哪种类型的哈。我觉得我就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就是每天上这样的一些科普节目，知道怎么样搭配，怎么样吃得更健康，但是呢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就是不按照这个方法去进行。可能其实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健康，但是就是执行不下去哈。
0: 对，
1: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如果说已经认识到我们这个餐桌怎么样去更健康了，还是要把它去执行下去哈。那另外呢，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包括有很多人，他总是会这个误以为会吃，其实呢他真的不会吃。你像有很多人可能这个餐桌上只有主食或者是蔬菜，是吧，他很多人可能就缺少了这些营养的搭配，包括一些蛋白的这些补充，这可能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餐桌上他的这个目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
0: 第一个误区，我们在临床上最多的，也就是说尤其像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问他吃饱了吗，吃饱了，吃的挺好，还觉着挺好。但是说问他说具体吃的什么食物的时候，他们告诉他喝了一碗粥，吃了一个馒头，
1: 全是主食哈。
0: 对，他只是说吃饱了，并没有说吃好。所以说这样的病人大部分在于老年人比较多一些吧。
1: 就是营养完全不够，可能吃的这些食物过于单一，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是吧。
0: 对。再一个就是说，哎，有些人就是认为一些贵的或者说电视上宣传的一些补品，就觉得这样的很健康。其实这样的高级的食物呢，超级的这些食物，也不一定完全适合的，我觉得是最好的。像这样的病人也特别的多，他们病了以后，尤其一些肿瘤的病人，他是一个高消耗高代谢的疾病，他没有从这个一日三餐上来关注，只是说买一些，有的告诉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海参，一直在补，每天都在吃，哎，说的挺多。但是说海参好吗？好，海参并不赖。海参比如说含一些，它也是一种高蛋白的饮食，它含一些海参多糖，有抗炎的作用，其实也不错。但是说它的蛋白是一个不完全蛋白，蛋白质量不是说特别高。
1: 所以说呢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哈，并不是越贵越好，是吧。
0: 对。
1: 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些比较好的这些食材，可能就取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似不起眼的一些东西。刚才说到缺蛋白，你像普通的鸡蛋牛奶，哎，这些我们触手可及，那它这个量还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哈。
0: 对，
1: 这个就可以放到我们的日常餐桌上去吃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还有哪些误区呢？
0: 比如说还有再说减肥的吧。有一些减肥的人，他只是说我自己减肥，我做我自己的饭，搁家里就不吃同一锅饭。像这样的其实也是不对的。咱们减肥的人一般呢，咱们尤其上到了我们医院了，给他们制定这些食谱哈，营养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减肥有的时候是个人减肥，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是食物搭配合适的话，当然也是不对的哈。要是说我们医院给他搭配的食谱按照我们这来吃的话，他们全家人都可以是按照这样食谱来吃的。但今天讲的这个课题话题也是家庭餐桌嘛，所以说咱们全家人都吃同样的饭，比较有氛围，然后了还都能保持这一个健康的体重。
1: 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去吃这样的，一起去吃饭，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一起吃饭这种快乐感还是有的哈。
0: 对。
1: 另外呢，刚才说到只盯着减肥不看家庭环境，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很少很少，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甚至有的很多朋友晚上不吃饭，

0: 对，
1: 是吧？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0: 对，有晚上不吃饭的，还有说，断主食的。
1: 嗯，
0: 其实现在网上也一直在提这个话题，断主食也是不对的。
1: 嗯，
0: 主食是我们产生能量的一个最直接、最快的一个来源，所以说一定要吃主食，而且吃够量。
1: 嗯，这些都是要需要去注意到的哈，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营养餐桌上，或者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想要学会怎么样科学的搭配哈，如果说大家有哪些拿不准的，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可以拨打我们三步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聚焦的是我们的家庭餐桌，同一张餐桌。说为什么会影响这个家人的健康？刚才我们也在这个误区当中也说了哈，不能够以个人的偏好然后影响整体的氛围。那我们这个刚才也说到，为什么它会影响家人的健康呢？
0: 嗯，这个家庭营养啊，它不是一个人的自律，它是整个家庭共同的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这一张餐桌呢，共同的采购习惯，比如说买回来的食材，决定了全家人碗里的食物的选择。再一个说烹调的方式，油炸还是蒸还是煮，这个也是决定家庭成员这个油脂的摄入，所以说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再一个说共同口味的偏好，哎，如果说你做饭的这个人口味特别重，他吃的也就会放的盐量或者比较多。再一个说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盐糖或者每天吃多少，咱们一直在宣传是减油减盐减糖是吧，但是他不知道少是少的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具体说多少克才是少，所以说他放的话可能他的口味重，放的口味也就重了，长期吃下去，然后家里人都跟着吃的盐或者糖也就多了，所以说这个共同口味的偏好也是很关键的。再一个是共同进餐的节奏，吃饭的过快或者不规律，这个全家人往往也是步调一致的。你看一个家人吃饭快，他家人可能吃饭都挺快的，
1: 都会互相影响哈。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吃饭嘛，咱们正常的要求一般的是早起饭可能是时间还会稍微短一点，一般的是15分钟左右就可以。一般的晚上饭或者中午饭，一般的他要求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吃完这一餐是比较好的。再一个说还有就是说吧，咱们这个家庭人或者说买零食有吃零食的习惯，零食咱们一定要会选择这些零食啊，这些零食呢，咱比如说买一些炸薯条啊，或者土豆片啊，或者糖果啊，像这一类的买的比较多的话，哎，对家人可能这糖量就会超标了。如果会选择的话，他买一些比较健康的，比如水果呀、坚果呀、奶类啊，这些都可以作为零食来吃，这些热量又不高，营养但是说营养素很高的，所以说应该选择这个零食也很关键。
1: 刚才说到的每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哈，就是这个买菜的这些人，那可能他可能会更偏向于他的个人喜好，包括烹饪的时候，包括这个共同的口味爱好，也都跟他的个人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说还是要去考虑到，既然是掌勺的人，一定要考虑到怎么样让这个家庭餐桌搭配的更合理更健康，对吧？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大家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越来越健康，对吧？
0: 对，
1: 那首先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让大家去认识到什么样的餐桌才是更健康的呢，那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说一说哈。
0: 咱们也刚才说了一些饮食的误区啊，或者说餐桌怎么搭配啊，咱们这个餐桌怎么才能把它搭配，咱们说就说这个掌勺的人怎么在一步一步的认识这些，才能使咱们家的餐桌更健康啊。第一个得先认识知道什么样的餐桌是最健康的，一定要建立正确的这个营养观。有的人饮食观跟营养观是有不同的两个概念哈，有的人你的饮食的偏好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你可能觉得我吃的挺好的，这就像刚才我说那个样啊，早起吃的什么呀，我就吃了一个包子一碗粥，他觉得吃的挺好，其实这样不是正确的这个营养，营养不全面，所以说这属于认识方面的一个缺陷，所以说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餐桌它是更健康的，首先有一个这样的认识，然后了你才能学会判断，然后咱们家里比如说吃饭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或者孩子啊吃的比较特别胖，或者是老人呀出现了高血压。

糖尿病，像这样咱们从源头咱们就可以给他找出这些毛病来，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样吃的孩子就会胖了呢？吃的什么食物多了呢？哪一些营养素该摄入超标了？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判断，找出这些问题，咱们就可以有的放矢的来针对这些事情来可以做一些改正。咱们认识这些问题，然后就会掌握正确的方法，然后这个三餐呀，咱们

0: 对这些事情来可以做一些改正。咱们认识这些问题，然后喽就会掌握正确的方法，然后喽这个三餐呀，咱们烹调啊、采购啊，咱们具体来怎么做，怎么把它落地实地上来给他掌握这些方法。第五个，持续。这十个字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做起来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容易。最不容易的是一个坚持，咱们要保持咱们身体的健康啊，是咱们一辈子追求的事。所以说这个坚持很不容易，但是说咱们从一点一滴的做起，这样逐渐就会好起来。
1: 可能很多人就是某一天说呀，这个谁谁谁吃的不是很健康，然后得了某些疾病，或者是在自己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某些指标不是很正常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刚开始的那两天还会比较自律哈，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这个病情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哎呀，这样太枯燥了，这个不太快乐了哈，所以大家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说，我们掌握好这些方式方法之后，我们要去这个坚持它，对吧？那怎么样去搭配它？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也在说到这种营养一定要全面，这些营养是指哪些？然后它又各占多少的这个比重呢？
0: 什么样的一餐就算是最接近平衡的，搭配的比较好的一餐哈？咱们啊，可以，咱们现在网上啊或者市场还有很多餐盘哈。这个餐盘其实很简单，有卖的分格的那种餐盘，或者说没有分格，就拿咱们自家的盘子也可以哈。咱们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呀？这个蔬菜占这一盘的1/2，就是一半要是蔬菜。这个蔬菜的量呢，其中要有一半以上是深颜色的，比如说深绿的、红的、紫的、黑的，咱都可以算。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这是蔬菜，蔬菜要占这一盘的一半的量。
1: 就是这一顿饭你必须要吃一半的蔬菜，是吧？
0: 对，这量哈要是一定要占这个餐盘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呢，再分成两份儿，一份儿是属于蛋白质类的，另外一份儿属于主食类的。所以说，咱们主食占这一餐的1/4，一定要吃主食。其实咱们现在很多人
1: 不吃主食，
0: 不吃主食，这个蛋白量吃得很足。
1: 这样也不均衡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一定要平衡一下。刚才说到这个优质蛋白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疑问哈。你就像有很多这个蛋白，它可能会像这个鸡蛋、牛奶，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像一些瘦肉啊什么的，鱼呀、虾呀，它也含蛋白。那你像这些豆腐里边，比如说也含蛋白的话，它算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吗？
0: 对，优质蛋白分两种，一种是植物性的，一种是动物性的。动物性的就是鱼啊、禽啊、蛋呀、瘦肉啊，这些都是植物动物性的优质蛋白。咱们植物性的蛋白呢，就是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一般的咱们就是豆制品，比如说咱们街上卖的豆腐，还豆腐丝儿啊、豆腐干啊、腐竹啊，像这个都是属于豆制品，这也是优质蛋白。
1: 也属于就是不管是吃的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都可以是吧？都能
0: 对，
1: 满足我们对这个蛋白的需求是吧？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哈。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食物一定要多样化，为什么要多样化呢？你想有很多人，我这一次吃饭，哎，我只炒一个青菜可能就够了，对吧？那为什么还要去多样化呢？
0: 这个蔬菜啊，咱们中国膳食指南哈有个要求哈，建议就是每人每天吃够12种食物，就是每周吃够25种食物。但是说我一说出来12种食物，好
1: 大
0: 多
1: 家
0: 人都往上，
1: 好多呀。
0: 对，感觉好多。实际上你想想也完全可以能做到的。比如说咱一天吃三顿饭，每顿饭吃4种食物，我觉得这个也不难做到。比如说咱每一顿饭要求的有蔬菜、有蛋白、有主食，是吧？这就是三样，这三样就会。就至少是3种了，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有蛋白类的吧，咱喝杯奶，或者说再吃个鸡蛋，这就是2种，再加上主食，再加上菜，4种就够了。其实很简单，咱为什么要求这食物多样呢？因为每一种这个食物啊，它含的营养都是比较片面的，所以说只有互相搭配、互相协调以后，身体里才会吸收率更高，对于咱们这个营养素更能达到咱们身体的需要，所以说一定要食物要会多样化。
1: 一定要搭配全面哈，可能

0: 很多人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跟自己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说一
1: 嗯，
0: 顿饭炒个菜，多炒点儿，为啥呀？中午吃或者是晚
1: 晚
0: 上
1: 上
0: 吃，
1: 其实不建议这样
0: 对，
1: 的，
0: 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这个达不到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数量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去均衡的搭配，吃多少，然后做多少，这样的话每顿都是比较新鲜的，对吧？
1: 对，咱们一般很少，不建议吃些剩饭或者剩菜，尤其天比较热的时候，是吧？
0: 好，那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了很多种了。那你像这个我们这个营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它合理的去进行一个归类，或者是这个搭配？
1: 咱一般的把食物，你要把它分类，你就会搭配起来就很容易了。一般的把它分成主食类，比如说谷薯类，米呀、面呀、杂粮呀、土豆啊、红薯啊，像这些都是谷薯类，分成主食类。咱一般的分简单一点，就是分5大类，这是主食是一类，然后蔬菜水果是一类，因为这个蔬菜水果里含的膳食纤维呀和维生素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这一类。再一个就是说，各种的蛋白质类，比如说鱼、禽、肉、蛋，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属于优质蛋白类。再一个就是奶、豆或坚果类，这个也是含矿物质啊比较多，含膳食纤维、含钙质，这个是都比较多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多吃一些奶豆、坚果，一定要吃，每天一定要有。咱们最应该限量的就是油、盐、糖这些调味品，一定要适量控制。但是这个咱每顿饭里肯定也是不可少的，但是咱们一定要控制它的量。这么呢，咱把这个所有的食物分成这么5大类，油、盐、糖这个咱们不用说，前面这4大类你每顿饭里都要有，这就种类就够了。
0: 这些呢还是要去进行一个归类，然后这一类当中，哎，比如说我们主食选什么是吧？然后就从这些类型里边去选，蔬菜水果里边有什么，哎，我们就从里边去选。这样的话，我们搭配起来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

0: 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细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营养科的主任赵素华赵主任。赵主任比较擅长的是体重管理、糖尿病管理、高血压、高血脂营养管理，还有各种肿瘤的饮食管理以及孕产妇的营养调理。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呢，刚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这个家庭营养当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哈。另外呢，我们有很多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有的时候可能更偏爱于水果，因为发现有的时候这个蔬菜啊不是不喜欢，或者是挑食，或者是就觉得做起来比较麻烦，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水果去代替蔬菜，这样的话可以吗？
4: 这是不可以的。
2: 嗯，
4: 蔬菜一定不要代替水果，因为蔬菜和水果它的含的营养成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蔬菜主要含的就是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它的热量是很低的，饱腹感又好，所以说多吃一些蔬菜对一些减肥的人来说，对一些饭量特别大的人来说都是比较友好的。
2: 嗯，就是说你吃了之后把肚子先占上一部分，就避免其他的一些食物的这些摄入了，是吧？
4: 对，尤其还一些对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你先吃一些蔬菜，然后你再吃一些蛋白，再吃一些主食，它就会对你这个淀粉类的吸收的比较慢一些，所以对你这个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升降。
2: 嗯，就是蔬菜是必须要去大量去吃的，但是水果也可以吃，但是不能超过蔬菜的这个量，是吧？
4: 对，建议水果啊，蔬菜建议一天是300-500克。
2: 嗯，
4: 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我们让他们至少吃到500克，或者是500克以上。
2: 嗯，
4: 但是水果我们就会给他们限量，一天吃200克或到350克。或者是说如果特别胖的人，或者带血糖有不太不平稳的人，我们是不建议吃一些水果的。
2: 嗯，
4: 水果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下，水果还是要吃一些比较好的，因为它主要含一些维生素啊、油肌酸啊，还有一些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甜甜的、凉凉的也是特别好的。
2: 嗯，你像我就说实话特别喜欢吃水果哈。
4: 嗯，
2: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吃水果，但是我们在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它这个那么甜，是吧？因为这个水果它确实很甜，所以说大家才特别喜欢去吃哈。
4: 嗯
2: 嗯，
4: 对。
2: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认识到这个优质蛋白哈。
4: 嗯，
2: 优质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要，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禽蛋是吧，还有肉类。那你像这样的话是针对这个优质蛋白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4: 优质蛋白呢现在很多人也通过一些这些视频呀，或者是看手机哈，都知道要吃一些蛋白，但是有的人蛋白量是超标的。
2: 嗯，
4: 超标了 也不

0: 好东西也不能多吃，有的人吃蛋白超标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说咱们好东西也不能多吃，这是一些年轻人会吃超标，但是对于一些老人来说，这蛋白还是说是不够的，他们吃的量远远不够身体的需要量的，所以说是对一些老年人呢，也不要只看到咱们的一碗粥啊，或者是馒头呀，一定要重视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
1: 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多摄取一些优质蛋白，
0: 嗯，
1: 但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好我们就要多去摄入，超过它的这些量的这个去摄入，是吧？
0: 对，
1: 嗯，任何食物我们都要去遵循一个均衡的原则，是吧？不多不少，刚刚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些餐桌的不健康，可能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家庭可能就会把一些饮料啊，是吧？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会觉得喝上这些饮料，他，
0: 嗯，
1: 可能才会吃得更带劲，更过瘾。你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热量超标，或者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健康呢？
0: 对，其实超标的东西啊，不是在饭里，
1: 嗯，
0: 都是在这些饮料啊、零食里边，
1: 嗯
0: 嗯，比如说这个含糖的饮料，这含糖的饮料，它这一瓶的糖量可能就是超过了我们这一天所需要的这个糖量。
1: 嗯，
0: 我们每天需要多少糖呢？就是说每天每人需要25到50克的糖。
1: 嗯，
0: 但是这一瓶饮料，它你看它上面写的。碳水含有10%，100毫升里含10%，你这一瓶水有500毫升，你就含到50克的糖，所以说这一天的糖就带着一瓶饮料里边就给都吃进去了，所以说这个糖量就超标了，糖量超标就属于热量，就会热量也会超标，因为糖嘛，它主要是热量，但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所以说只是说热量高，营养并不高。所以说也一定要减少咱们这个饮料的摄入。
1: 嗯，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有一些习惯，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这些家庭哈，可能会常备一些小零食，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准备一些小面包啊、小甜点呀，
0: 嗯，
1: 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哎就是闲得无聊，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就想吃上那么一口，是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建议咱们呀，看电视啊或者干啥特别无聊的时候吃点的时候，咱们还建议吃一些坚果呀，
1: 嗯，
0: 原味的一定要吃原味的坚果，喝点那个不是太甜的那个酸奶呀，
1: 嗯，
0: 这个都没有问题，千万不要拿着薯条啊什么炸鸡块啊
1: 瓜子啊，
0: 瓜子啊这那，
1: 嗯，
0: 一直吃起来没完没了，
1: 嗯，
0: 那就麻烦了，
1: 嗯，
0: 热量肯定超标。
1: 嗯，这刚才是说到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热量超标的一些小举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0: 嗯，
1: 哎我吃的也不多呀，是吧？我每天我就吃一点米饭，我就吃点菜，吃的什么，我怎么还会胖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去找一下自己的原因哈，可能就是偶尔不小心，是吧？喝了点饮料，吃了点小零食，跟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吃，是吧？
0: 嗯，
1: 怎么吃是最重要的呢？
0: 嗯，吃饭，咱们最简单的，咱们中国老百姓还是说一天三顿饭。
1: 嗯
0: 嗯，最建议的是，不吃早饭的，不吃晚饭的，或者晚饭吃的过饱的。
1: 嗯，刚才说到就是不健康的这些，不吃早餐，然后不吃这个吃饭特别快，是吧？就感觉我吃饭就是只是为了我饿了，我赶紧把它就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不规律的一些进餐习惯哈。那我们推荐的一些健康的进餐习惯又是哪些呢？
0: 健康的进餐习惯啊，一定是定时定量。
1: 嗯。
0: 规律进餐，
1: 嗯，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哎，比如说早餐的话，我们可能都习惯在几点吃，那就几点吃，是吧？不要今天，哎，我起得特别早，我早上7点就吃了饭了，那明天呢，我可能睡得就起得比较晚，我9点10点还没有吃早餐呢，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那你像这个速度是吃饭是要慢点还是快点？
0: 吃饭吧，一般也刚才也说哈，吃饭一定要慢点，尤其是中午和晚上，咱们要求半个小时到20分钟吃完，
1: 嗯，不要太快，是吧？
0: 不要太快，一定要细嚼慢咽。
1: 嗯，那吃到，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吃饭吃7-8分饱，那我们是遵循这个原则就可以，是吗？
0: 对，吃到7-8分饱就可以了。
1: 嗯，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在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家庭早餐的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模板吧，就是我们需要保证，
0: 嗯，
1: 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的元素呢？
0: 嗯，咱们说早餐，一般的早餐啊，很多人不吃早餐，因为尤其是冬天，
1: 嗯，
0: 天比较冷，然后大家不愿意起，或者说晚上睡得太晚了，睡不够，然后。

0: 早起不起。咱们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个啊，早餐比较简单，10分钟就能搞定的一份早餐。啊，记住四个一，一加一加一加一，四个一就可以。一份主食，啊，再一个就是一份蛋白，再一个就一份奶，或者是说豆浆，再来一点水果。
1: 好，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比较万能的一个早餐的搭配公式哈。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赵主任的这个出诊时间，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你，还有周六上午是吧？
0: 对，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体重管理、糖尿病管理、高血压、高血脂、营养管理，还有各种肿瘤的饮食管理，以及孕产妇的营养调理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营养科来找到赵素华赵主任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也让我们对这个营养餐桌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
1: 好的，感谢赵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的葛主任，葛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失眠症的麻醉领域的治疗，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6: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

0: 新生的希望。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孕育指导等内容。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大家下午好，我是梓潼。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蜻蜓呢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33、213044和213055电话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此时此刻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的葛军芳葛主任。在今天呢，邀请大家关注到的是哈失眠症的相关的一些麻醉领域的治疗方面的内容。非常欢迎葛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葛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应该说在我们现在比较快的节奏的生活的状态下，睡眠的问题其实就像一个隐形的怪兽，悄悄地来吞噬着我们的健康，吞噬我们的活力，吞噬各种各样的一个精力。而且有的时候长期失眠就会让我们觉得整个精神也好，免疫力也好，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不舒服，然后还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抑郁等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会增加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啊，心血管啊，或者糖尿病慢性病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格外的又焦虑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一旦睡不好，就会说哎呀，这段时间总是失眠，我睡不好，偶尔一个晚上睡不好，或者偶尔几个晚上睡不好，就觉得我好像失眠了。所以说想问一问啊，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什么情况才能被定义为失眠症呢？葛主任，
1: 失眠症

0: 像失眠了，所以说想问一问啊，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什么情况才能被定义为失眠症呢？个准。
1: 失眠症呢，其实，就跟刚才您说的，主持人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偶尔发生一次，它就属于正常的。
0: 哎，对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听到说，必须保证睡眠多长时间，不同年龄段的睡眠的时长也都不一样，说一定要保证，然后这样才能，比如说第二天的精神比较好。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一些人他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不用睡那么长时间，我只要能睡三四个小时深度睡眠，我第二天我精神就很好，我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焦虑，我也很好。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其实也跟大家的一个本身的情况也有一些关系哈，这个时间只是给大家的一个，比如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那么其实刚刚也这个我们歌手也说到了哈，这个偶尔一两次我们不能算是医学上的哈，所以我们对于失眠的认知其实是有一些误区的，但是关于医学上的对于失眠应该也有它的一些划分和分类，像这个方面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失眠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它分好几种哈，它就是说在持续的咱们一个睡眠过程，刚才您说的深度睡眠哈，失眠它是刚开始是浅睡眠，然后到深度睡眠，其实在深度睡眠的时间上，我们是休息就是恢复最好的，有的患者呢，他其实就是一直在浅睡眠，他就可能整个过程当中一晚上都是在浅睡眠，没有深度睡眠，他可能睡到10个小时，第二天起来还觉着我不太舒服。
0: 还是觉得很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睡了一晚上，但是我做了一晚上的梦，
1: 对，
0: 第二天起来就真的觉得好累啊。
1: 这个其实做梦嘛，也是一种没有休息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生活中，如果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的话，这个就不用去特别干预它，然后也不用特别紧张。别不用想着我第二天不能工作了什么的，就把它不要想得太重，第二天就没有问题。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第二天也许会有比较重要的工作或重要的会议，我就会想，完了，我明天有很重要的事儿，我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然后越这样越休息不好，我就是这样的状态。明天比如说有个什么很重要的事儿，我今天一晚上都在为明天的事儿去发愁。
1: 你这个就属于这种一个急性的一个焦虑，其实啊，
0: 对。
1: 因为我之前的有一个病人哈，他是一个咨询的患者哈，他才20多岁的小伙子，失眠特别严重，就是你说的到第二天，我就一直给他聊，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不能工作，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然后就一点也不能工作的，他就属于严重的失眠。但是失眠呢，它有一些是病，就是咱们可能一些头痛啊，一些神经性疾病引起的，还有一种就是大部分是心理作用，就跟刚才你说的，第二天有事儿哈，我就有压力了，是吧？
0: 对。
1: 会导致失眠。但是这种失眠的话，你可能偶尔调节一下，然后咱们心里做心理自己的建设，可能就过去了。
0: 对，
1: 但是长时间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些反应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治疗，因为它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呀、心情呀。就是对他的身体也会带来一些反应。
0: 那其实说到咱们这个失眠的情况，应该它也分很多型，很
1: 对
0: 多类
1: 对
0: 型，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得判断一下。
1: 对对是，失眠呢，就刚才咱们说，就说你偶尔一次，那就是个短期的，比如说一次哈、两次，它没有问题的。然后主要是咱们想针对一些慢性的失眠，就时间比较长的。然后临床上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影响第二天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需要去干预的这些事情。然后失眠其实我们分，有的人就觉着我们好像好久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有这种症状哈，它就属于一种入睡困难性失眠。有的人就是睡得挺快的，然后可能特别快就醒了。
0: 对，就是那种较短，我这个睡一会儿是一觉，然后醒了再睡一觉，一觉一觉的那种。
1: 对，这个也属于一种失眠，早醒醒的失眠。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又入睡困难，然后又好醒，然后第二天还影响自己的工作，它会分这么多种失眠。但是只要这些失眠不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身体的状况，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运动呀、心理呀，它都可以去调节。如果影响到第二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的话，需要去治疗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好多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处于在某个阶段当中，突然间这一阵儿就压力非常大，而且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您说的，有的人他会通过一些运动或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看到一些视频，就说跟着我做这样的动作，就是让我们的睡眠会变得更加踏实一些。 有的时候其实我

0: 我反正当时尝试过，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也，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不太爱运动，偶尔这样一动，觉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是运动以后，它可以激发咱们大脑神经的一些神经素的一些分泌，它确实促进睡眠啊。
0: 对，就刚刚我们说到了，也分了很多型，然后它的，
1: 对，
0: 但是有的人，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像偶尔吧，只是这种不常见的，但有的人就是有长期困扰，需要靠药物来治疗，有的就是一旦离开药物，然后就整个人就处于很焦虑的这种状态，甚至很痛苦。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这种睡不着觉已经很难受，但是对于真正失眠特别严重的来说，他会有更，他的这个表现是会更加的，让他整个人就会状态更不好。
1: 对，还有这个药物的时候吧，比如说咱们就是经常去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哈，然后其实有一些药物它会从心里有一种依赖，它就称就说咱们老百姓说的成瘾一样，是吧？他从心里依赖，他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吃了这个药我才能睡觉，我今天不吃我就睡不着。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就开始为什么说麻醉领域的去治疗哈，它有一些麻醉的领域和一些。中医啊，中西结合的这些方法，然后让他慢慢的从这些药物的阴影里面出来，就是慢慢的把他大剂量的这个安眠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减量、减到最后可以自然去睡眠，不用去吃药。这是一种现在所有的地方就是麻醉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咱们就是尽量经常吃药的这些人群哈，然后让他变成自然睡眠，尽量去减少这个。之前报道过一个，就是有一个常年就十几年的一个失眠的症人哈，然后到后边就完全不用吃药了，
0: 哇，那，
1: 就效果比较好。
0: 就像刚刚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不光是关于依赖失眠的，有的时候对于某种药，我们都会有一种依赖性作用，
1: 对
0: 觉得
1: 对，
0: 好像我现在能这样是因为完全是这个药，
1: 对，
0: 如
1: 是。
0: 果这个药没有拿，比如说有时候突然间临时出个门，没有拿到这个药，就会非常的焦虑，如果再去药店买不到，更焦虑。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如果过分依赖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长期使用，总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不如换一种
1: 对，
0: 方式，像刚刚您说的麻醉去介入，
1: 对，
0: 这种治疗方式。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失眠啊，真的是很多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这样的痛苦，而且他的这个痛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一个这样的压力，那么它还会就是，不光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这样的影响。
1: 对，你看现在我们失眠的人群也就偏年轻化了，以前都还说老年人失眠
0: 失
1: 是
0: 眠。
1: 吧？因为老年人他一旦你看尤其是退了休之后，就是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去做了。为什么有人现在去跳广场舞什么的？然后他睡觉也比较早。其实我问过好多老年人，其实他是睡的时间早，但他睡眠时间是足够的了。他比如说9点他就睡觉了，他早晨4点就醒了。他说我醒可早了，4点就醒了，我还失眠。我说，其实你睡的时间是足足够的。
0: 对，尤其是家里老人都说，哎呀，岁数大了，我觉少。
1: 哦，对，
0: 对，
1: 其实他觉也不少，
0: 对，
1: 他
0: 他，
1: 只
0: 对，
1: 睡得早了而
0: 对，
1: 已。
0: 睡得早了，醒得早，然后他就
1: 对，
0: 觉得我觉少，你看我3点4点我就睡不着了。对，
1: 对，其实这种人他就也不叫失眠。然后现在随着我们失眠以后，就是老年人，然后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年轻化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社会压力啊。生活环境啊都有关系，就是考虑的人也多嘛。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孩子、青少年、儿童之间，他也有失眠的比较多，可能跟现在的学习也有关系。
0: 对，而且像您这样说，我记得当时刷到过视频啊，说那个你这么小的年纪，你有什么可愁的？你有什么可失眠的？有的时候就觉得你就是现在年纪小小，好像除了这个学习以外，其他的不用有过多的一些忧虑，然后就觉得这么小的年纪失眠，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但现在确实，我们小朋友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说一旦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情况的话，其实也是尽早可以来干预的。
1: 对，孩子小的时候，其实就是看一看心理，还是心理压力比较大。不需要药物干预的。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真的有这种情况，不要忽略啊。总觉得有的觉得太小了，你懂什么是失眠吗？就那种感觉。有时候确实，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成长过程当中，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慢慢积累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风险也会出现的，这方面大家是可以注意哈。刚刚我们主任说到了，现在就是失眠就是年轻化的情况也非常多。
1: 对
0: 那遇
1: 对，
0: 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家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先选择

0: 去吃药去解决。
1: 对对，药物它肯定很方便嘛，是吧？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市面的药物的话，国家管控也是很严的。
0: 是，
1: 嗯，一般身份证只能开一周的，
0: 嗯，
1: 就只能给你开一周，因为你要开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大剂量的吃药的话，也容易导致就是死亡呀，怕一些孩子们想不开呀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国家管控也是很严。
0: 嗯，
1: 但是一个星期的药它肯定不会上瘾，就像咱们说的那个，
0: 嗯，
1: 只是偶尔缓解一下症状。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主要是关于这个从咱们麻醉方面来说，关于失眠的这方面，
1: 嗯，
0: 如果从咱们麻醉这个角度来去谈这个失眠的话，他们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呢，能够去介入或帮助一些朋友来缓解这个情况，
1: 嗯，是，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麻醉来介入咱们治疗失眠的这个，
0: 嗯
1: 嗯，麻醉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就都听说过有一个叫星状神经节。
0: 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说能包治百病，
1: 对，其实它是一个植物神经，就是它是一个神经节，其实就是一个神经，然后我们神经它那个就是走向中间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小疙瘩一样，
0: 嗯嗯，
1: 但是它的形状有点像星状，
0: 哦，
1: 所以它起名叫星状神经节。
0: 嗯嗯，
1: 它是一个万能神经，它就是我们维持我们神经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比如今天挺高兴的呀，
0: 嗯，
1: 什么的，它是属于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现在麻醉的方法呢，就是用小剂量的麻药，就是量特别小，浓度特别低的一些药物，
0: 嗯，
1: 然后让它这个神经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就不要那么紧张了，
0: 嗯，
1: 就会缓解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症状。
0: 嗯，但是这个我看相关的一些介绍是从脖子。
1: 对，脖子，
0: 对，脖子，
1: 嗯，
0: 脖子这儿打，然后有的朋友就会有一些顾虑，觉得因为脖子这方面，比如说一些就是很多啊，觉得吸管或血管或什么，觉得很多，总怕比如说打针会有什么，对，会有什么不好的一些情况。
1: 嗯，因为现在以前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盲扎，就是什么，就是根据解剖位置，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个定位去扎哈，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在超声下扎的。
0: 哦，
1: 嗯，现在我们都是在所有的麻醉，不光是咱们星状神经节啊，就是。一些神经组织啊，一些什么穿刺啊，
0: 嗯，
1: 都是在 B 超下，就是可视下能看见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一些并发症，
0: 嗯，
1: 就是刚才您说的减少一些风险的发生，
0: 嗯，
1: 然后精准定位，这样的话我们的药量用的也少，
0: 嗯嗯
1: 嗯，效果还是特别好。
0: 嗯，那其实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安心一点，因为知道操作上是安全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嗯，
0: 这点大家是比较放心的。但是关于这个用这个治疗之后，
1: 嗯，
0: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太好的副作用啊，或并发症啊，如果有，
1: 嗯，
0: 或者比如说我打完这个有哪些表现，就是好像我对这个有点不适，就是打完这个针之后哪种表现是那种正常的，哪种表现是不太
1: 正常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因为星状神经它打的是麻药，就跟我们用咱们说去做手术用麻醉一样，
0: 嗯，
1: 它肯定是有适应症和禁忌症的。
0: 对，
1: 嗯，适应症就跟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失眠的一些患者呀，因为它是个万能神经嘛，比如说你这两天很焦虑啊，
0: 嗯，
1: 或者有轻度的一些抑郁呀，啊，什么的，都可以去打这个。
0: 嗯
1: 嗯，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症状，
0: 嗯，
1: 比如说更年期的心情不舒服呀，或者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打这个神经。
0: 嗯，
1: 它效果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跟您聊，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啊，
0: 嗯，
1: 他是承德的，他才30多岁，然后当时工作因为压力也大嘛，就有点焦虑，就是。然后老师说那就打打这儿吧，
0: 嗯，
1: 然后就打了，打完之后就明显了，觉着效果特别好的是脸有提升了，
0: 哦，
1: 说还有美容的作用。
0: 对，
1: 然后跟我说哎这真好呀，说还可以美容。
0: 对，有的时候就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额外的效果。
1: 其实它是因为这个针扎完之后，它那个面部血管它是就是相当于我们供血比较好了，
0: 嗯嗯，
1: 供血效果好了，所以它这个面部的这种就是感觉这个美容效果特别好。
0: 嗯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北京的一个专家就说经常隔一段时间打这个针，然后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大脑供血。
0: 嗯嗯嗯，
1: 对我们的大脑供血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这是适应症，还有一些这个病人，
0: 嗯嗯，
1: 如果禁忌症呢就是说嗯比如说他不太配合，我怕针，我特别特别怕针，
0: 对对对，
1: 我躺都躺不住，是吧？
0: 嗯，
1: 那真的不能扎，要万一扎到别处去的不太好。
0: 对，
1: 嗯，还有一种就是精神有问题的这些病人，
0: 嗯，
1: 他实在跟你配合不能配合的这些病人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局部这些没有溃疡呀，没有感染，没有畸形，
0: 嗯
1: 嗯，就是正常的这种咱们颈部没有问题的这些人都是可以扎的。
0: 嗯嗯嗯。
1: 嗯，
0: 那像有的会不会有一些，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有的一些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治疗的。嗯，

0: 如果就是说，在这个如果就是说我适合我在做这个治疗之前，也需不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初步的检查需要的，你
0: 需
1: 比
0: 要
1: 如
0: 做
1: 说
0: 一
1: 像
0: 些。
1: 一些血常规啊，
0: 嗯，
1: 那个还有一些凝血，主
0: 嗯，
1: 要咱们针非常非常很小很小的小
0: 很
1: 针
0: 小
1: 啊，
0: 是吧？
1: 但是有的你要是凝血功能不好的话，它也会出血啊，对吧？它出血可能就不凝，凝血的人特别慢，然后呢就是看看咱心脏有没有问题，就是正常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麻醉的方法嘛，是吧？就是最简单的一些基础的检查，没有问题都可以。
0: 好。那么关于咱们这个，它不光是能治失眠，比如它对于有的我就比较焦虑，会有，能不能起到一定作用呢？
1: 可以，
0: 也可以是吗？
1: 焦虑其实也是一个过度的这个神经的兴奋，然后你这个就是我这个麻醉的方法以后，让他就放松了，放松以后他这个心情就慢慢就好一点了，他就会不会这么焦虑了。
0: 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饱受这种失眠的这个困扰，然后就觉得我靠这个药维持了很长时间，维持了好多年。那么就是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那么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针是，我是打一针就可以，还是说我需要根据我的情况来按疗程去分？就是说如果打一针或按一个疗程，它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疗程的话，它分两种，一种就是我每天都打，
0: 每天
1: 打到
0: 打，
1: 7到10天，还有一种就是隔一天打一次，都可以。
0: 就这个是根据我们自己来可以选择的，
1: 对对对，石家庄，你看省二那边，他有个老师，就是他就要求可以上午打一次，下午打一次，就是你越集中的打，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有疗程，就是他要这样打的话，就是7天，就是时间就短一点。然后你要隔一天打一次的话，就打到10天十几天，这样效果会长一点，反正最后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它必须得达到一个疗程才行。
0: 对，达到一个疗程的话，那一般大概，比如说，就我能坚持多长时间得到一个缓解？
1: 缓解的话，你看我自身经历吧，我也打过哈，我觉着有效的话，半年效果都挺好的，
0: 半年，那其实半年时间不短了，真的是不
1: 对
0: 短
1: 对
0: 了。
1: 对，
0: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一年打2次，就2个疗程就差
1: 对
0: 不
1: 对，
0: 多了。我看还有的朋友说失眠太痛苦了，打这个针。然后说去哪儿打呀？管用吗？如果想打这针，我挂什么科呀？
1: 打这个针就是现在我们有那个疼痛科，
0: 疼痛科，
1: 疼痛科就是我们麻醉疼痛，它有一个是专门就是我们就针对所有的疼痛治疗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麻醉的一些操作嘛，就挂疼痛科就行。你就说担心它效果好不好啊？就是说，咱可以把这个心完全放下。就是说，我可能没有完全把你的失眠症治好，但是要缓解症状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在慢性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就好了。因为它不是光用麻醉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比较重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西医呀、中药一些治疗啊，或者咱们这个西医的神经阻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理疗里面有经颅磁，就是待会儿我们说的经颅磁哈。再加上我们平时的一个心理治疗，就刚才我们说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的，心理治疗，再加上我们平时说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睡觉，就是刚才说我们去运动，还有现在就是睡觉前的话，尽量不要去刷手机。
0: 但是大部分人做不到 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刷着手机能睡着的状态，但是睡不安稳。也许晚上做梦，然后梦里就会有刷手机的视频的片段，就觉得自己成了其中一员，第二天起来很累，然后我就尝试把手机又放到一边，然后发现会好很多。
1: 对，因为要求是，其实睡眠前半个小时是不能刷手机
0: 就是
1: 的。
0: 其实不能让大脑过度兴奋。
1: 对，你大脑一直在运转，你知道吗？你刷手机前你困了，其实，
0: 越刷越精神。
1: 对，我想着为什么？一个是越来越精神，另外一为什么你能睡得着？是因为你的眼疲劳了，眼睛很累了，他要睡觉了。
0: 对，是
1: 其
0: 这
1: 实你
0: 样
1: 大
0: 的。
1: 脑没有睡。
0: 所以还兴奋，所以像我就是做梦做的就很开心，在参与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情况，但是第二天起来确实不太舒服。那么我看还有一些朋友关心就是说，毕竟它也是属于麻醉的一种，
1: 对对，
0: 那它会不会影响我的白天的正常的工作呀、开车啊什么的，会影响吗？
1: 最好是2个小时之内是不开车，
0: 不开车。
1: 对，
0: 好。其实有的朋友是担关注哈，还有说那个，那如果我打这个的话，不需要办什么住院什么的吧？
1: 这个不需要住院，这个门诊就行，因为打完针以后观察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走了，
0: 那还有关注说什么植物神经紊乱的，像这种 可以打吗？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嗯。
0: 哦，那这个确实啊，那这个方面如果能就是比较很多的一些方面的症状都可以打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应该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嗯，对，这个其实我刚才说它是一个万能神经，它只是去缓解一些。之前有人就是调节肠道，
0: 哦，
1: 比如说我平时爱拉肚子呀，或肠道不太舒服的这个，他也有人去打这个的。
0: 哦，也可以。
1: 效果也还行。
0: 还有那种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那种神经性耳鸣也很困扰自己。
1: 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试一试。
0: 可以试一试。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耳鸣困扰就很心烦意乱，就想没有很好的办法，就觉得看看这个方法可不可试哈。所以说其实这方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如果有朋友前期做过一些功课，会发现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是挺

0: 也能给我们的生活哈、啊、或工作带来很大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就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哈。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到了下午的5:14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稍作休息，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哈，关注今天的主题方面，关于比如说我们失眠症，通过我们的这个麻醉的这个角度，看看有没有很好的一些办法能够来帮助大家得到缓解。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7: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8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那么此时此刻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主任呢，是来自我们妇幼保健院的我们的葛主任哈。在今天呢，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哈，关于咱们在这个失眠这个症状，然后通过我们的麻醉的这个角度来带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其他的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认识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上半段呢，应该说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情况，也说到了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其中介绍到了有一种方法，然后很多朋友对它也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也能够供大家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参考呢？
1: 有。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不是怕打针吗？刚才咱们说我们麻醉需要打针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种理疗的方法，它是一个叫经络磁，它经络磁是一个就戴在头上的一个，它是不同的磁波，它是放一顿磁波，就是给我们大脑去做按摩，就跟我们身上其实有时候去做按摩有一些不是也是一些磁疗。

0: 外面有些这些东西，它是不需要打针，然后也比较安全，
1: 嗯。
0: 大概做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它是经过一定磁波以后，可以促进我们大脑内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
1: 嗯。
0: 这些神经递质呢，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神经的可塑性，形成一些睡眠的规律，因为这个经颅磁呢，它不是光治疗我们就是失眠症的，它主要是也是调节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我们现在儿保不是有一些病人，就是小孩儿有一些脑瘫呀，或者不爱说话的呀，那就是这些小孩们特别多哈。这些小孩们他也是用一些经颅磁去治疗，他这个磁疗的目的就是一些让我们大脑皮层的一神经调控，然后经过这些神经脉搏的一些冲击，然后抑制我们就是你看，因为我们睡不着，大脑肯定是过度兴奋的那种状
1: 对，
0: 态，是吧？然后这种磁疗的话，可以让它降低这种兴奋，然后降。恢复到一些睡眠的磁波，然后促进他的睡觉，其实就是相当于去做了一次按摩，给大脑做了一个按摩，神经的调节，
1: 对，通过您这样说，我其实对这个更感兴趣，因为觉得不用扎针，对，
0: 对，
1: 就会觉得更舒服一些，
0: 因为前天我忘了跟谁在说这个经颅磁的，然后他们单位就有一个老师哈，就是专门做这个，人家就用这一种方法做，人家的患者还不少。
1: 哎，觉得效果其实不错的，
0: 对对对，他们就这一种方法，然后陪着患者睡觉，然后说话。
1: 对，因为觉得。

0: 这一种方法做，
1: 哦，
0: 人家的患者还不少。
1: 哎，觉得效果其实不错的，
0: 对对对，他们就这一种方法，然后陪着患者睡觉，睡觉然后说话。
1: 对，因为觉得这样好像我没有什么，
0: 也多方法呢，比如像经络磁呀，像我们刚才说的神经阻滞啊，或者是一些还有一些中西医，就是咱们中药的结合，还有一些心理。
1: 那像这个的话，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疗程，那疗程它一般它也是需要每天去吗？还是说，这个疗程是多长时间呢？
0: 磁疗的话，大概也是1个星期到10天左右。
1: 一个星期到十
0: 它
1: 天。
0: 因为我们要把它形成一个睡眠的一个就是周期，
1: 哦，
0: 对吧？我今天就跟我们每天起床一样哈，不是网上说过一句话吗？21天养成一
1: 对，
0: 个
1: 要养
0: 习
1: 成一个
0: 惯，是
1: 习
0: 吧？
1: 惯，
0: 就是你每天都要这样，每天都要这样。就是我们的经络磁也好，或者我们神经阻滞，我让它放松以后，让它知道我每天几点该睡觉了，几点该起床了，它慢慢也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1: 每天一般像这个需要多长？就是我们单次治疗需要多长时间？
0: 单次的是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过程是不是整个人就属于特别轻
0: 对，
1: 松、
0: 放
1: 放松
0: 松
1: 的
0: 的
1: 状
0: 状
1: 态？
0: 态，对，
1: 哦，那真的这个治疗其实是一种挺享受的
0: 对
1: 一个
0: 对，
1: 过
0: 可以
1: 程。
0: 先试试这个，这个不需要扎针，
1: 对，这个还真的是，让你觉得会比较舒服，就是让我心里觉得我的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
0: 对对。
1: 那么像这种，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经络磁的这个刺激，这种治疗算是一种。那么像这种的话，它有没有一些不太适用的人群？是所有人都可以吗？还是？
0: 其实经络磁它没有一些，没有就是说像扎针的那些禁忌症，主要就是说就是治疗一些，你看我们就是像戴耳机一样哈，戴耳麦一样，戴在头上，他不会去害怕恐惧，大部分的人都是还可以的。它也是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的失眠的人，还有一些焦虑。刚才咱们说的一些焦虑呀、抑郁呀，伴着还有一些更年期，也都可以用这个经络磁。就是它，因为它是个磁疗嘛，就是说你只要体内没有一些金属的那种植入啊、片儿啊，你看，因为咱们去做核磁的时候，肯定会问问你有没有那些，假牙呀，
1: 对，
0: 是吧？身体有没有做那些东西？因为它磁和磁之间是要产生一定的磁场之后，它会蹦。
1: 对，
0: 它会在体内就不安生了，就咔就给你蹦，然后
1: 是
0: 你就
1: 的，
0: 反应特别不好。
1: 那么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两种介绍都是咱们开展的这种专业的一种治疗，
0: 对
1: 其实现
0: 对。
1: 在很多的一种方法就是，我通过比如说。刚像刚刚说到，我运动也好，或者有的很多时候通过呼吸也好，或者什么动作也好，来进行这种调节，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简单易学的，就大家很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只要有个时间，我抽一个多长时间之内，我就可以做什么一些运动啊，或者做什么深呼吸之类的，就能简单的得到一些缓解或改善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0: 这种方式方法还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简单的失眠哈，还是可控的那种，还可以去用一些，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你说的那种呼吸的方法。我上一期做节目的时候说过一个那个冥想，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其
1: 冥
0: 实这
1: 想，
0: 个方法也很好。
1: 对，我记得当时很多，我一开始最早很多听冥想，就觉得当时做瑜伽的时候，或有时候做完一些运动的时
0: 对
1: 候，
0: 对，
1: 如果你跟着一些视频也好，或者线下教练也好，他都会在你做完运动之后，他会说你先静一静，我们冥想，
0: 对，
1: 把眼睛闭住，然后他就会有的时候会给你放点舒缓的那种爱轻音乐，然
0: 对，
1: 后给你说，让你形容一种意境。有的朋友真的就在这种状态下，真的就能小睡一觉。
0: 对，
1: 对，
0: 效果很好。就像我刚才咱们节目前我说的一个小患者啊，20多岁，他就很严重的那种失眠啊，然后我就给他说这种冥想啊，他说，我试了，然后效果还是挺好。他是中午，因为我中午不让他睡很长时间。中午的话，你可以小睡一会儿，比如半个小时哈。
1: 对，
0: 后来他说中午就不睡了，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就打坐，就
1: 在
0: 冥
1: 冥
0: 想，
1: 想。
0: 然后就试了一段时间，他就给我反馈说，哎，效果真的挺好。
1: 有的时候就冥想，就是真的得特别静下来，放
0: 对
1: 空
0: 对
1: 身心。
0: 对，
1: 如果你冥想，你只是把眼睛闭上，然后脑子不停地在运动、在转，
0: 那不行。
1: 对，那不是效果，那不是冥想，只不过
0: 对。
1: 是把眼睛闭起来想事情而已。
0: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呼吸疗法。呼吸疗法的嘛，也是让我们慢慢放松，其实跟冥想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吸，我们有一个478的一个方法哈，这
1: 四
0: 是一
1: 七
0: 个
1: 八。
0: 国外的一个，就不是咱们中国发明的，还是国外的一个教授发明的。他这个目的的话，也是放松心情，然后让我们这个，神经大脑放松以后，就是这些分泌的交感神经的一些症状的话，让它不再分泌这些激素，就产生一定。就是睡眠，促进他的睡眠。

0: 其实刚刚您说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在很多的一些我也看到过很多的视频，很多是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1: 对，
0: 它都会让你通过呼吸来调节，
1: 对
0: 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然后来调节。有的时候有的运动过快的话，就会觉得有时候心率会很快，它会让你通过就是呼吸来调节，然后慢慢慢慢就缓下来了，这种感觉，这种状态。
1: 对，
0: 像刚刚您说的，像这种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操作，就只要这样慢呼慢吸就可以吗？
1: 不，它为什么叫四七八呢？哈，因为四七八就是当时的一个呼吸的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四的时候，四就指的其实就是4秒、7秒和8秒。四就是咱们吸的时候哈，就吸气，然后就心里就默念嘛，就是数4下，一二三四，是吧？数完以后，我们就跟那个游泳一样，先憋住气儿，然后先别让自己放心，然后再数7秒钟，大概就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再慢慢慢慢吐气，不是说我吸完了呼就吐出去了哈，不是这样，然后就慢慢慢慢吐气，然后这样的话慢慢慢慢放松下来，就跟你刚才说跑步一样，其实跑步的话，它这个呼吸很重要的，
0: 对，
1: 你会呼吸以后，它就不会心率那么快，不会那么累。其实这个呼吸法不是光用在咱们睡眠里面，就像跑步呀、心理治疗呀。还有我们现在，比如说生孩子的，呼吸法，哪怕是呼吸法，也是为了减轻疼痛，因为他这样呼吸的话，他可以减轻疼痛。
0: 对，有的时候就慢慢的就找到那个规律，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说呼吸，然后就觉得呼吸很简单，就是我什么时候呼什么时候吸，你就还需要说嘛，但有时候通过尝试会发现，这种慢慢慢慢慢的这种状态就跟我们这种大口大口的不一样，有时候
1: 对
0: 就
1: 对。
0: 觉得好累，我就需要急急吸急急往外输出，但这时候越这样越觉得越喘不上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对你快吸，你这样的快速的这种，因为一是我们气体交换不过来氧气哈，另外一是我们可以容易得那个碱中毒，就呼吸性的碱中毒。
0: 对，
1: 没有见好的就是我们像我们产妇里面呼哧呼哧在那喘半天啊，到最后就心慌、气喘、头晕的症状就上来
0: 对，
1: 了。
0: 所以说这个方法挺好，就像您说的四七八都是秒，
1: 对
0: 先四
1: 对
0: 秒往下，
1: 对，
0: 然后憋住憋7秒，然后慢慢慢慢往外吐。哎，这种方式方法其实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不光是在我们失眠方面，有时候觉得需要静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情绪上头特别激动的时候，说深呼吸，深呼吸，对，这种感觉先冷静冷静，
1: 对对，
0: 深呼一口气，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呼，让自己先安静下来。
1: 这样也可以。对你有的时候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得说
0: 吵得很
1: 别着
0: 生
1: 急
0: 气
1: 别
0: 的
1: 着
0: 时
1: 急，
0: 候，对。
1: 深呼吸。
0: 对，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慢慢的来试一试哈。其实今天呢，葛主任为我们讲的是失眠症的相关的症状，也分享了像这个星状神经节的组织啊，还有经颅，这个经颅磁刺激的两种专业方法，还有包括我刚刚说到这个四七八的这种呼
1: 呼吸
0: 吸
1: 法，
0: 方法哈。其实这些内容都挺实用的，如果想通过其他的这种介入治疗，刚刚的两种治疗方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1: 对，
0: 如果自己还想我自己调节一下也可以哈，通过呼
1: 对
0: 吸
1: 对。
0: 法来试一试。关于如果真的饱受一些失眠困扰的朋友的话，其实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么像这种的话，就刚刚我们也问到了我们葛主任，就如果要去挂号的话，去到我们妇幼保健院的疼
1: 疼
0: 痛
1: 痛
0: 科，
1: 科，
0: 对，疼痛科就
1: 对，
0: 可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先说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然
1: 对，
0: 后我们的医生去帮他看一看，看看就是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自己想要选
1: 选
0: 择
1: 择
0: 哪种。
1: 哪种方式？
0: 对，
1: 对，
0: 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几去都可以吗？
1: 我们一般是周一到周五，
0: 周一，
1: 周六上午吧，周
0: 哦，
1: 六上午都
0: 周
1: 在，
0: 一到周六上午。
1: 对，
0: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方法的话，就可以在周一到周，周一到周六的，
1: 上午，
0: 对，周一周五是全天，
1: 对
0: 周
1: 对，
0: 六是上午的，周六上午可以来到我们的妇幼保健院疼痛科哈，
1: 对，
0: 去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根据您的情况，我们来具体的来问问诊，了解一下。好的，也再次感谢葛主任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香甜的睡眠。节目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关注，葛主任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大家好，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为期时关闭的燃气开关。

0: 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140-40，超市美食满30-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8: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9: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8: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9: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8: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9: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0: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1: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2: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3: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准时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郭守敬小学，而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少年圆桌派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郭守敬小学德育副校长李平平李校长以及3位家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探讨什么是高质量陪伴。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213-0233、213-0244、213-0255，你也可以打电话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来探讨。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您开通，您可以呢搜索100%郭涛。100%郭涛，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实时的文字互动，或者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当中呢，您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就可以直接收看我们的节目。行是邢台的行。

0: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1: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0: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1: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0: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成长圆桌派，聊聊孩子，聊聊自己，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是的，我们今天的话，圆桌派呢，请到的是郭守敬小学的四位嘉宾，一位的话是我们郭守敬小学德育副校长，我们欢迎一下李平平李校长。李校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另外的话我们也欢迎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三位家长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请三位家长依次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郭守敬小学三年级十班张灵熙的妈妈。
2: 欢迎您。好，另外两位家长。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郭守敬小学一年级一班高玉凡同学的家长。
2: 好，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郭守敬小学一年级四班刘思航的家长，也是一位二胎宝妈。
2: 三位家长欢迎一下。那今天的话，我们是校长带了两位妈妈和一位爸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共同跟大家来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什么是高质量陪伴。那我们经常呢在教育孩子，也在关心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们少不了的就是家长的陪伴，这里面包括了爸爸妈妈，也包括了各位长辈啊，也包括了我们的老师。实际上我们今天想来探讨一下，就是各位家长包括我们的李校长，您在教学和教育的过程当中的话，认为什么叫做高质量呢？我们先依次的，
3: 咱高质量首先得说这个质量得有效，是吧？孩子觉得这个陪伴对我来说，我认为是有益的，我开心的，我觉得这才算是高质量的陪伴。再一个，我们陪伴孩子最后，希望孩子走出去之后，他一定是个高素质的人。那么这个孩子走出家门的时候，怎么才是一个高素质的人？我想在座的啊，就是我们的教育合伙人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今天来的教育合伙人呢都很有代表性，有的是独生子女的妈妈，有的呢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或者是妈妈。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听一听他们的一些好的陪伴方式。
2: 好，那这是我们李校长。那我们先请旁边的这位妈妈来说一说哈。您是几个宝贝儿啊？
4: 独生女。
2: 就是一个女儿。
4: 对。
2: 那说到这一个女儿的话，您是怎么去理解高质量，或者您平时是怎么陪伴孩子的？
4: 我认为的高质量就是专注的陪伴，有温度的陪伴。
2: 有温度。怎么去理解这个有温度的陪伴呢？
4: 比如我们是专心的陪伴他，有情感的陪伴他，比如我们选择有效的方式，比如我们家在读书读绘本这一块，可能他现在是小学三年级，读了有1000本绘本以上吧。就是我们是从一岁到现在每天都在读书，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有效的陪伴方式。
2: 基本上的话就是从孩子的这个阅读开始，
4: 对，
2: 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陪伴关系。
4: 对
2: 啊，那我想问一下，作为只有一个女儿的话，那请问女儿是更就是更希望爸爸陪还是更希望妈妈陪，或者在您的家庭当中爸爸陪的多一些还是妈妈陪的多一些呢？
4: 在我们家就分工比较明确。然后周一周五主要是我周末主要是爸爸。我放松。
3: 其实这种陪伴也挺好的。
2: 这也是一种对一种方式的陪伴哈。
4: 对，
2: 就是
4: 也比较现实。
2: 平时的时候妈妈多一些，周末的话就交给爸爸了，
4: 交给爸爸。
2: 妈妈可以解放一下。
4: 是的。
2: 好，好，这是我们的三年级的一位妈妈。好，另外一位妈妈。
6: 像我跟这位家长有一些不同，我们不是按时间，我们主要是看干什么。因为相对我们家两个男孩，他精力比较旺盛，一般户外运动的话，我们都会选择让爸爸陪伴多一点。因为现在孩子一个一年级，一个幼儿园，他的学业压力没有那么的重，像一些在家里可能像看看书这种文一点静一点的，

0: 就是我陪伴的多一点
1: 啊，属于动静结合。
0: 对，
1: 啊，那孩子更喜动啊，还是更喜静啊？
0: 喜动，现在目前是喜动更多一些。
1: 啊，因为男孩的关系。
0: 对。
1: 啊，那这两个男孩之间的话是相差
0: 一岁多。
1: 一岁多。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相差不是很大的话，是不是对于父母的陪伴来说，他可以一起就是同时进行啊？
0: 对。因为他两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他的需求目前是差不多的。你可能跟老大踢会儿球，老二就在旁边拍会儿篮球，我们是可以兼顾的。爸爸陪他踢会儿，妈妈在这看老二踢，就是拍会儿篮球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运动确实我妈妈参与进去有一些困难，你像跳绳什么的我陪老大可以，像踢球我觉得那种团队的协作精神而且男子气概这种更需要爸爸的陪伴。
1: 你看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哈，如果说家里有男孩的话，可能妈妈呀也都会成为一个运动健将，就在某些方面他一定会好像激发他的运动潜能。
0: 虽然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们会尽力参与进去。你看球如果不懂，但是他们喊，哇，我们跟着一起喊。他们比如说还该点球了，该什么球了，我们可以配合。就是你不懂，但是你的激情一定要在，让孩子觉得说，哇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竟然都陪着我，都喜欢。孩子这样兴趣会更浓。
1: 你看这个妈妈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虽然说我可能不喜欢，但是我一定要
0: 陪，对，
1: 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
2: 十足的情绪价值。
1: 嗯，这换句话说的话，这真的也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嗯，来我们听听爸爸的表现。
3: 好，好，非常荣幸啊，今天我是咱们这个里边唯一的一个男性啊。
1: 哎，你说什么呢？
3: 爸爸，我说这个家长里边，家长里边郭守敬啊，
2: 代表我们。
3: 对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3: 或者您是唯一男性，开玩笑。
1: 好，您请代表爸爸这块的话来说一说哈，你怎么理解高质量陪伴？
3: 高质量陪伴，我觉得呢，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阶段呢，跟之前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嗯，
3: 过去我们可能，父母里边可能他们子女都非常多，是吧？尤其像我的父母，是吧？我爸那边四个孩子，我妈那边，四个孩子吧。
1: 亲戚比较多，就是当时兄弟姐妹比较多。
3: 当时我觉得可能那会儿，哎，你要只要吃好穿好就行，是吧？这个孩子只要能这个成长起来就行。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对这个成长可能赋予了很多的意义。不仅要吃好穿好，是吧？我们要还要把这个孩子教育好，还要培养好。我觉得从大娃开始，因为大娃已经上初中了，也是在郭守敬小学读的，我很荣幸。二娃呢也是在郭守敬小学，是吧？现在是一年级。
1: 嗯，
3: 我就觉得也是在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对于这个高质量陪伴呢，我觉得就是，尊重孩子的成长阶段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规律，对吧？我们不能说把一些过早的一些东西去强加给他，是吧？也不能给他去提这个过高的要求。就是在陪伴的时候，我也很认同那位妈妈说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一定要专注，可能不在于这个时间陪伴的长短啊，一定要专注，就是在陪他的时候一定要耐心专心。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的感受就是也最近刚了解的，其实家庭中啊，包括学习上很多事情呢，是没有这个严格意义的对错的，是吧？有时候可能孩子做的一些事情呢，也是不需要我们来第一时间给他评判这个事情的对与错。比如说孩子说，哎，我今天可能玩泥巴了，把这个弄脏了，把手弄脏了，对不对啊？或者孩子回来说一些小事的时候，他可能只是想表达一个感受，对啊，想跟你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呢？那么家长我觉得是做好倾听，这点比较好。
1: 对，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对高质量陪伴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可是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小矛盾就出现了。实际上我们认为的陪伴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他想要的陪伴，对，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啊？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是无私的，然后呢，但是当孩子成长长大的那一刻，或者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是能不能理解父母，能不能认为父母的这个陪伴是必须。因为有些孩子的话，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想要独立，甚至就不想要陪伴。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请问家长有没有考虑过呢？谁来说一说？
0: 我觉得这个陪伴吧，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它会伴随着他的整个成长。像这种陪伴，我觉着贵在坚持，贵在用心。只要是你长久以来，以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状况来说，我觉着他们可能现在在家都是爸爸妈妈不会口头的跟他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长大了一定要孝顺呀，你看我现在为你多用心啊，

0: 现在的年轻家长，就是我周围的，基本上不会再这么说，因为他们更能跟年轻的小孩跟小孩们打成一片，孩子玩我陪着一起玩，孩子高兴我陪着一起高兴。
1: 嗯，
2: 在这儿其实他说跟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啊，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所有的家长应该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游戏的过程当中，给孩子树立一个正向的榜样。
0: 要、
1: 嗯、
0: 对，以身作则，
2: 对，
0: 可以一边玩的里边教给他规矩。
1: 嗯，
0: 无形中潜移默化的，我觉着如果你直接跟他说这个事儿你就不能这么做，反倒他会逆反，他可能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他会跟你顶嘴。
1: 对，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哈，你看李校长，实际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烦恼。
2: 对
1: 啊，家长肯定会也会有不同的这个焦虑的点，所以说你看这个陪伴也许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可能这个高质量的陪伴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2: 对，
0: 嗯，
2: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你像婴幼儿阶段三周以前吧，咱们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看护好他，他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在最短时间内给他满足，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这是高质量的陪伴。但是三周以后孩子走进幼儿园，再往后直到小学毕业，这十来年的时间里边，我觉得咱家长再给孩子所谓高质量陪伴的话，就要思考思考了。
1: 嗯，
2: 我们每天要听一听孩子从幼儿园回来，从学校回来，先听听他的心事。
1: 对，
2: 啊，再一个刚才灵犀妈妈说的特别好，他们给孩子是特别专注的陪伴。
1: 嗯，
2: 那么孩子在给自己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放下手机，或者说放下手头的一些事情，哪怕每天抽出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听一听孩子啊，在学校他说的事情当中，其实有时候孩子一些陪伴需求就显露出来了。
1: 嗯，哎，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是想请问一下家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吧，就是我们的父母的陪伴可能和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些长辈的陪伴是不同的。
2: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也许会不会长辈更适合父母陪伴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吗？
2: 长辈更适合
1: 对陪伴孩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动的把孩子就交给了长辈，然后就发现可能隔代亲，
2: 嗯
1: 啊，长辈的话可能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有更多的这种能够了解孩子的真实需求。
2: 现在社会当中应该说祖辈的这种陪伴真的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1: 嗯
2: 啊，你像就从我自身来说吧，在孩子小的时候确实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都给了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对，
2: 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有工作，咱们要按时的上下班，那这个时间段很可能都是祖辈的在陪伴。祖辈的陪伴的话，我觉得啊，现在大多数的这个祖辈他对孩子往往是就刚才你说的百依百顺，胳膊亲。但是其实我觉得祖辈如果要是智慧的话，他最好是给孩子爸爸妈妈做好补位，但是不越位。
1: 对，李校长说的这个非常好，这也是我们想特别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作为很多的祖辈，就是我们长辈啊，因为在这个角色当中他们应该是辅位，所以说更多的应该是辅助的作用，千万不能越位。有的时候一旦长辈如果说越了位的话，可能爸爸妈妈这边就会非常的被动。
2: 对，比如说孩子如果说犯错了，然后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打掩护，把这个过错然后稀里糊涂的瞒过去了。
3: 嗯，
2: 有时候当时这个孩子没有受责罚，但是对孩子以后的成长确实是不好。
1: 嗯，
2: 是吧？
1: 嗯，
2: 你看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孩子的奶奶啊，我觉得做的就挺好的。她就是从小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在县里工作，所以这孩子可以说是一直是跟着这个奶奶生活在一起。
1: 嗯，
2: 但是这个奶奶呢，她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我觉得是很理性的。他会给孩子经常讲他们家里一些老的传统，一些家风，比如说尊老爱幼，
1: 对
2: 啊，比如说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就是说你怎么做，然后了好像人家那个奶奶跟我说过，就是让他对得起别人的时候，自然别人就会喜欢他。
1: 嗯，
2: 然后这孩子在班里呢就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经常就是帮助同学做一些事情，然后班级里的事儿啊，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然后都积极主动的去做。所以就老师啊同学们呀对他就是 特别发自内心的特别喜欢。
1: 嗯，
2: 刚一开始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倒是一般般，但是后来这个孩子就在这种氛围里边呢，他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现在是到五年级了，这个孩子就学习成绩在慢慢慢慢的就在，好像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好像开窍了，其实不是，有时候一些好的引导，让孩子一些好的与人处事的方式，突然有一天他会转化到他的各种能力上去。
1: 嗯，这是也许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哈，应该去面对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引导，能够让孩子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因为我们经常说高质量高质量，实际上刚才李校长也说了，就是一定要让他效率是有的。
2: 对，效率是有的，
1: 嗯，
2: 然后孩子能感受到。关键现在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懂感恩。
1: 嗯，
2: 一个感恩的孩子，他可以在任何环境里找到适合自己也适合别人的一个点去做这件事儿。
1: 嗯，
2: 对吧？
1: 好，对，感恩这个话题特别好，因为确实很多我们特别担心，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某一方面的缺失，长大了之后，他就会觉得我跟父母渐行渐远，就这个话题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敢去深入探讨，因为我们作为父母，实际上我们爱是无私的，可是有的时候又确实又很担心，万一孩子长大不孝顺我们怎么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这样的焦虑或者是顾虑啊，就是万一你说我们这么无私的奉献对孩子，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爱，可是当孩子有一天长大了，跟我们好像有了隔阂，跟我们话越来越少，甚至啊，就会做出一些其他过激，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当了爸妈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
2: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少数。
1: 嗯，
2: 其实按照咱们中国传统来说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你看就从我们郭守敬小学来说啊，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个合伙人啊，
1: 嗯，
2: 对孩子的引导还是很有方法的，他们注重自身的这个榜样效应。再一个，你看博校长给我们曾经提出过，说一切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就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确实是一切以孩子成长为中心，但是他以孩子成长为中心的同时，他不包办不溺爱。
1: 嗯，
2: 很多时候对孩子引导啊，还有各种你像刚才林欣妈妈说的，给孩子就是绘本，一千多个绘本了，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绘本你看对孩子其实都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啊。还有刚才那个这个
1: 一年级的妈妈
2: 是吧，
1: 嗯，
2: 然后了说跟孩子就是说在踢球啊，然后让爸爸陪伴的时候跟孩子，包括一些这个男孩子的这种要体现自身的这种力量感呀，情绪价值啊，是吧，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呀，啊，给到孩子的时候慢慢的都是滋养孩子的成分。
1: 嗯，
2: 应该不会有负面的这些
1: 对，只是我们为了要解除这种烦扰，因为有的家长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特别有的时候会担心，但是你看随着孩子长大，随着我们如果说交流的过多，哎，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导的话，那这样的顾虑也会慢慢慢慢就消除了。
2: 对，
1: 嗯，
2: 对，
1: 是的，
2: 是。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就是高质量陪伴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一块儿来畅聊。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就继续回来啊，跟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继续聊有关于高质量陪伴的话题。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8: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10: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8: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10: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8: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是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那今天呢是周三，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郭守敬小学，而周三的话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也再次的跟大家介绍。第一位的话就是我们邢台市郭守敬小学德育副校长李平平李校长，欢迎李校长。
12: 另外的话
11: 就是我们的三位家长代表了啊，可以说的话也是在我们学校当中也是教育合伙人，两位妈妈啊，一位爸爸。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的话跟大家呢也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高质量陪伴。刚刚呢我们李校长的话也给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解答，什么是高质量陪伴。另外三位家长的话也聊了哈，您对高质量陪伴的理解。实际上回过头来我们也说，家长啊真的是特别的无私，因为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会牺牲掉自己的时间，也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比较喜好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想要做的事儿。所以说我们更多的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爸爸妈妈。那同时我觉得陪伴孩子又是一种特别快乐的，因为归来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我们曾经都是少年。所以说想问问几位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您最喜欢跟孩子做什么呢？那我们依次的来说吧。那我们这次就先请我们这个一年级的爸爸来说一说。
13: 我觉得呢跟孩子的陪伴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说你能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而且呢你能看到他每天都有变化，尤其在这个幼儿园这个中大班啊小学的时候，这个变化是这个很明显的。然后看到他这个变化之后呢，就是他的成长，然后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啊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啊，这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另外呢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呢，当时班里边的班主任赵炎帝老师当时就讲，给我们上了一课，就说一定要保持好跟孩子的沟通，是吧？像你女孩尤其要沟通，因为她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她如果你跟她沟通不畅的话，她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她可能有些话就不愿意跟你说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比较注意这件事，就是孩子在这个学校里边发生的这些趣事如果给讲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呢就不是去评判他这个事情做得好还是不好，可能我们就不拿意见，就是要听他去说里边这个事情。
11: 作为爸爸来说的话，您不有两个孩子吗？请问一下，老大和老二的话谁更愿意去跟您去沟通和表达？
13: 老大还是愿意沟通表达的。老二现在就是慌着玩，他就是沉浸在

0: 自己的世界里边有事儿、
1: 有可能老二现在还小、因为二娃现在才上一年级、对
0: 一年级
1: 吧、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0: 因
1: 为当我们慢慢的学会跟爸爸妈妈去分享小秘密的时候、也许的话这个孩子他可能就跟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隔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是一个习惯的培养啊。
0: 是，
1: 那我们听听我们另外一位一年级的妈妈。
2: 像我一直觉着童年只有一次，不想给孩子留遗憾，也不想给我们当家长的留遗憾。虽然刚刚校长说就是不能是包办，不能是溺爱，就是我就特别难拿捏这个度，就是又想事无巨细，什么都想参与到他。

0: 刚校长说，就是不能是包办，不能是溺爱，就是我就特别难拿捏这个度，就是又想事无巨细，什么都想参与到他的生活当中，但是又想让他去打扰老师，但是又总想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他今天发生了什么，是个什么情况，然后这个度就特别难拿捏。然后像孩子有的时候跟我回来说的学校的一些事儿，我又总想找班主任去求证一下，因为小孩他的想法就是可能同学之间有一些小的摩擦，但他回来之后他就会给你无限放大，也可能是一些趣事，他回来他可能觉着就没意思，你就特别想走进他的心里，想看他到底在想什么。
1: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觉得男孩的妈妈就是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你有没有担心就是孩子在作为男孩来说的话在班里闯祸？
0: 担心，因为我们那个本身就爱动
1: 对，就是这样的话他就特别想第一时间知道孩子

0: 孩子在学校里，在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回来了以后的话，孩子跟妈妈说的，也许我们说了也会，这家长来说的话，您觉得是要关注孩子每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呢？还是说，哎，只是听一听，然后就不要过度？因为确实，我觉得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回来了以后，孩子确实也会跟我们说，但是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们在想呀，那我是要回应他什么吗？或者说，我是不是要去旁敲侧击的再去听一听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多少？可能有这样的这种想法，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
1: 当孩子跟你说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先认真的听孩子说完，
0: 嗯。
1: 先看孩子的这种情绪状态。如果看着孩子特别苦恼，如果孩子伤心的话，我们可以问一问孩子，需要我帮助你吗？我们家孩子有过这种情况，他也有过苦恼的时候，他给我说完了，我说需要我帮助你吗？哎，不需要，这些是我自己可以解决啊。我说真
0: 就
1: 的
0: 是想
1: 可
0: 跟
1: 以
0: 你说
1: 吗？
0: 说
1: 啊，对，可以，没有问 题。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孩子他会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要不你给我们班主任老师说一声吧。啊，我说那我怎么说呢？他会给你一些话术，这个要说，这个不要说。
2: 有选择
1: 有选择的。
2: 的，
1: 然后我给他班主任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我会
0: 嗯，嗯。
1: 暂时按他的这个话术去说，不当他面儿的时候啊。有时候跟班主任老师再去沟通一下，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
2: 在他有需求的时候及时出现，
1: 对，
2: 但是如果他自己能解决的话，我觉着尽可能的
1: 尽
2: 放
1: 可能让
2: 手。
1: 他自己去做，对对。
0: 因为我们经常也说，小学生之间的话，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1: 对，
0: 也可能今天不高兴了，然后明天就
1: 他一
0: 和好
1: 会儿
0: 了，
1: 就好了，他一会儿就好了。
0: 嗯，嗯。
1: 很多家长有时候纠结，哎呀，孩子今天回来感觉受委屈了，然后我要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个孩子委屈了，我得想办法给孩子处理一下。
0: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他在学校，你认为的委屈，其实就是他们正常的交往。
0: 对，
2: 学
0: 好，
2: 校也是一个小社会。
1: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位3年级的妈妈哈，
3: 刚才李校长说的，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大的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一直在跟我说学校的事情，学校的喜怒哀乐、大事小事儿，我都非常非常了解。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以后，我以后可能有了方向
1: 有的孩子可能今天在家里说，我特别讨厌我这个同桌，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找我事儿，怎么怎么样。没过几天可能回去就说，哎呀，我这个同桌可好了，超级好，
3: 对，
1: 是吧？有这种情况啊，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给孩子陪伴孩子的时候，就是多听孩子说，暂时不要给孩子下定义，你们班哪个孩子好，哪个孩子不好，啊，这是我们的主观认为，其实可能跟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0: 对，因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身边的话，有家长确实也会有这样的苦恼。另外的话，我们也在想，孩子在小学阶段，你看，一方面是习惯的养成，再一方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的注意他交朋友，哎，就是会跟什么样的孩子一块玩啊？然后我们可能会，就是悄悄的去观察一下，那跟他在一起玩的这个孩子。也可能会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甚至我们会刻意的跟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再联系联系，两边再了解了解，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有这种情况，
0: 嗯，
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嗯，
1: 其实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优秀的孩子在一起。
0: 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家长的话也可以聊聊，就是您觉得在小学阶段会去干涉孩子交朋友吗？
4: 我是有一点。
0: 嗯，
4: 因为我是可能会希望他这个安安稳稳的，就也不知道我这个心态对不对啊，正好是一个讨论。如果说这个两个小男孩都特别皮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考虑到会不会受伤啊，会不会碰到啊？因为你看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些高龄的孩子呢，放学，其实我是想让这个孩子跟他们一块玩。你们现在孩子都缺少一个户外活动的时间，缺少跟这个小朋友玩的时间。但是高龄的孩子呢，他在那个小区里边呢，他会去爬墙头啊。从这个墙头上面往下跳啊，对吧？你就跟他这个接触的时候，就会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比如说班里边有一些小男生可能特别调皮的，有时候可能不自觉的，我们在医院上就会说，哎，以后你看你是不是安静点，找一些这个稳当点的小朋友一起玩呢？可能会表示这种，也不知道对不对，还需要李校长给
1: 我有一个
4: 解
1: 建
4: 答
1: 议
4: 解
1: 啊，就是说你发现这个爬墙头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他身上也有一些优点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给孩子、
4: 嗯、
1: 让他接触周围任何人、
4: 嗯、
1: 任何事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多让他从

0: 从对方身上多吸取一些优点，
1: 嗯，
0: 啊，然后让他先吸取优点，再给他说哪些是我们不应该去效仿的。
2: 嗯，
0: 慢慢的孩子他心里边就会有一个甄别事物还有甄别人物好坏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对，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这位一年级的爸爸的话就提到了，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特别愿意跟比他大一点的孩子一块玩，
0: 嗯，
1: 除了跟自己同班同学之外愿意比自己年长一点，然后就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养成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或者说是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困扰吧。那另外刚才李校长也给出建议了，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探讨一下啊，你看男孩的家长和女孩的家长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嗯，不一样。
1: 对，我们这位女孩的妈妈，然后您呢，您会去关注孩子交朋友这块吗？
3: 嗯，我会关注，但是林夕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我觉得也受益于读绘本，因为绘本有很多关于这个交友的这个绘本，
1: 嗯，
3: 所以他的肚子里边，他的脑子里边有很多关于交往的故事。
1: 哦，
3: 所以他在选择朋友，我至今到现在他的朋友，我觉得他选择朋友都还蛮好的，嗯，并且林夕会回来，嗯，之前对。

0: 会先把同学和老师的优点先说出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家真的是受益阅读，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怎么去引导。我觉得一直养一个孩子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一点经验都没有。
2: 但是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你也在成长，
0: 对，
2: 孩子也在成长。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哎，这点挺好，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阅读，然后去让他理解朋友的意义。
2: 对，
1: 啊，朋友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你看，家长是一方面陪伴，但是家长呢又不能一直陪伴。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少不了的是好朋友，所以说好朋友的陪伴。也许可能就让家长的话就是啊，事半功倍。嗯，
0: 特别对，特别对，
2: 是这样的。好朋友的陪伴，有时候啊，可能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
1: 嗯。
2: 就是我外甥女儿比我家孩子要大一些。
1: 嗯。
2: 然后呢，在我外就是我家老大还大概一周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外甥女儿来我家里玩，她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样子。然后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呢，我就在做午饭。等我做好午饭的时候，那是一个暑假。
1: 嗯。
2: 我看卧室的门是锁着的，我敲开门，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哎呀，我就很吃惊啊。然后就像你说的，小孩他愿意跟大孩玩，
1: 嗯，
2: 而且他特别听大孩的话。嗯，当时呢，他那个表姐就把他裹得跟个粽子似的，他在床上坐着，裹了是里三层外三层，
1: 嗯，
2: 然后头上还盖的这个枕巾。我说这是干什么呢？她是公主。我外甥女儿跟我说她是公主，她公主必须得穿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把这个枕巾掀开的时候惨不忍睹，
1: 一头汗，
2: 因为她表姐给她化的妆简直是不能看，
1: 哦，
2: 而且把这个毛把这个枕巾摘下来的时候头上是在冒热气儿，
0: 已经捂的。
2: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你说的，小孩他愿意跟大孩子在一起玩。有时候，所以我觉得就像二胎家庭里边啊，其实好多这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带弟弟妹妹的时候，家长咱们可以就是说让他们在一起多处一处，多玩一玩。
1: 对。
2: 再一个就是给孩子在平常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或者说咱们就是带孩子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提前给孩子可以讲讲规矩呀，讲讲原则呀，
1: 嗯，
2: 然后让孩子带着这些规矩带着这些原则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会得到认可和夸赞。
1: 对对，说到这儿的话，确实因为多胎子女的话跟独生子女是不太一样，我们也经常说很多的孩子说我特别想要一个哥哥和姐姐，我不要弟弟和妹妹。
2: 有过，我们家孩子就有过。
1: 对，所以说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就是我们一年级的爸爸和妈妈哈，因为两位都是有两个孩子，所以说老大和老二在相处的时候，是不是老大一定是那种强势的，然后还能够帮助这个老二，能够好像度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应该，
3: 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差的不是太多，一岁多，
1: 嗯，
3: 所以他们现在的需求什么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孩子他俩性格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我们从来不会去基本啊不怎么拿他们两个去比较。
1: 嗯，
3: 也不能说我有的家长会说，比如哥哥吃得快了弟弟吃得慢了，哥哥写作业写得快了弟弟写作业写得慢了，我们一般是不这么比较的。
1: 嗯，
3: 就是只夸，就尽量多夸。嗯，而且二胎有一个好的就是你夸老大的时候，
1: 啊，
3: 老二会看着，他觉得这个事，
1: 嗯，
3: 哦，哥哥做得好，爸爸妈妈觉得好。然后也可能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说这个的时候那个特别有眼力劲儿，他就知道这事儿做的不对，就不用坑不用说他也知道。
1: 你看这也是挺奇妙的一件事儿，就
2: 智慧的一种做法。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哎，你说这两个孩子在一块儿的话，他们之间就是会有怎样的一种千丝万缕的比较，就是两个孩子是吧，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没办法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只能爸爸妈妈可能做一些尝试。
3: 其实作为爸爸妈妈，我更希望他们两个是站在一队是团结的
1: 啊，
3: 不能给他们让他们中间产生间隙
1: 啊，
3: 因为亲兄弟嘛，以后咱说他们俩是最亲的。
1: 那你不怕以后这兄弟俩的话合起伙来骗爸妈？
3: 我希望他们俩来抢我。
2: 多无私呀，你说这妈妈。
1: 来争一下这个爸爸还是妈妈。好，来我们问一下一年级的爸爸。
4: 我们两个孩子呢年龄差距比较大，差七岁，所以呢这个小时候的这个阶段呢就是

0: 不愿意让二八跟着他玩的，他不在一个年龄段，差距太多了，对吧？他有点那个拖后腿儿，对吧？你当他这个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才两三岁，可能他有些、游戏不会玩
1: 啊，
0: 会
1: 变成一个小累赘，
0: 他就对比较烦人，所以他呢是不太愿意跟一块玩的
1: 啊。
0: 那么到现在呢，因为他们那个初中的阶段了，他们这个学习的这个面也不一样，可能到家之后呢，要自己学习一下，看看书啊，是吧？他俩这个时间点也不太一致，所以呢，目前这个陪伴呢，还是以这个我跟妈妈为主来做。但是呢、孩子之间呢，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之间互相的争吵啊，或者互相的打闹啊，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不是一块做游戏了，俩人一块打打闹闹。就是比如说弟弟说姐姐不愿意让弟弟去他这个屋子里边去，但是弟弟去了之后呢，就说你要出去，然后他俩就我就不出去啊，就是可能这种拌嘴啊，这个吵闹啊，就是也属于他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一个情绪的宣泄。
1: 对，你看这真的就是两个男孩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不同的这个相处模式。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您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想尽了办法
0: 也有苦恼啊。
1: 但是实际上如果相隔就是挺多一点，实际上反而我觉得随着他长大了就 OK 了，因为姐姐大了以后他就知道疼弟弟了，然后弟弟大了以后懂事了，哎，感觉又去照顾姐姐啊，又去保护姐姐啊，反而他们两个人应该会感情会越来越深。
0: 对，现在就是越处越好。之前的时候那个每天那个小矛盾不断啊，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已经。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觉得今天对于高质量陪伴我们也聊了很多，实际上每个家庭真的有不同的情况，然后呢又针对于孩子的不同阶段，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应对的措施，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做父母啊特别不容易。因为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采访另外一位家长也说了，就是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我们也只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不是能够想的那么的周到，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是成为孩子口中的那个完美的爸爸妈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纠结。所以说今天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给高质量陪伴下一个结论，但是我们特别想跟所有的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要减少家长的这种焦虑。有的时候换个位置来思考的话，就是哎，我们就接受一切，顺其自然啊。那我觉得最后交给李校长吧，你来总结总结。
2: 我来总结一下。我希望呢，就是不管是祖辈还是父辈，在给孩子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从每一件小事儿能够发现一个点，然后正确的去引导孩子。这样的话我们跟孩子的陪伴才是有意义的有效的，而且孩子从这些小事儿当中呢，他也会积累越来越多做人做事的一些方式方法策略。对于他今后的这个路，我觉得他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长。
1: 是的，您刚才说的也非常好，而且我记得在您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孩子在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感恩。
2: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特别希望家长给予孩子的高质量陪伴之后孩子应该去获得的。
2: 说到这个话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可以让孩子慢慢懂得感恩的，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些能够带动他的一些电影或者哪怕是短视频。你看上一周的时候是三年级十一班的薛浩宇的爸爸，这个爸爸是一个退伍军人，特别有智慧，他经常就是带孩子会看一些
1: 是的，您得快点说，还有十秒钟。
2: 看一些啊，看一些这个有意思的这个红色电影，励志的红色电影，并且呢他还走进学校，然后呢带着我们五年级的学生来看。
1: 好，
2: 我觉得特别好。
1: OK，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我觉得最后的话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给孩子高质量陪伴，也希望以后的话孩子能够高质量的陪伴我们。好了，感谢大家收听，那我们稍后的时间的话将会为您转播的是全国新闻联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明天继续我们的名师时间。好了，那我们给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再见。
4: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

0: 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

0: 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
1: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 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0: 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

0: 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2: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3: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4: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6: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 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没收了小麦，我太死了。

0: 初中的是风干，风干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5: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4: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那现在呢

0: 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3: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5: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3: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0: 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猛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强调聚焦主要因子，创新治理举措，科学精准开展大气污染治理，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七里河的生态与活力之歌。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广宗县加快构建自行车现代化产业生态体系。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5月26号，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复盘分析一周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和短板，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具体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骥、吴洪志、冯祥立、李亚林、于海峰、韩飞、张健、魏华北出席并讲了意见。会上，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了近期重点工作举措落实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分析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总体形势，并汇报了 VOCs 和成品油排放治理情况，市公安局汇报了非法加油站点整治进展情况，信都区、香都区汇报了餐饮油烟治理和城中村垃圾清理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下一步重点举措进行了研究会商。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持续严峻，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现反弹回潮，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紧盯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争分夺秒积累优势，以超常规举措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要紧扣当前主要污染因子，深入推进臭氧专项治理，严厉打击涉 VOCs 排放的工业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手工作坊偷排偷放行为，加强餐饮企业油烟治理，城市做好非法加油站取缔和城中村垃圾清理等工作，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实现源头减排、系统治理。要坚持人防加技防，持续强化科技手段应用和长效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城区面源微站、乡镇监测站、工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环保绿岛等设备设施的作用，建立健全科学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持续夯实科学治污的基层基础。要聚焦重点区域和主要因子，强化分析研判，找准问题根源，立足大气治理阶段性特征，不断谋划一系列创新性举措，确保取得更加扎实成效。信都区、香都区党政主要

0: 负责同志是经开区、是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1: 生态是底色，绿道是脉络，文旅是灵魂，赛事是活力。近年来，我市立足七里河资源禀赋，坚持综合治理、系统开发、融合发展，推动骑行、观光、游乐、竞技、文化等功能有机统一，让七里河真正成为造福市民的幸福河湖。清晨，当整座城市刚刚苏醒，七里河北岸已经奏响了活力的序曲。在长达30公里的北岸健身绿道上，骑行爱好者们穿梭在晨光与微风之间。这不仅是一条生态长廊，更成为了市民群众开启健康生活的城市赛道。骑行爱好者刘丽：
2: 只要有空，我就来这儿骑上一圈。这路上没有车，路面也平得很，看着两边的这花花草草还有水面，这个骑上一圈呀，这个一天的精神头都来了。
1: 七里河既是骑行爱好者的乐园，更是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目前七里河市区段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形成水面380万平方米，绿地率高达60%以上，水鸟在这里驻足，鱼类在这里繁衍，清澈的河水、清新的空气和满眼的绿意正滋养着大家的生活。市民范女士：
3: 七里河的水现在越来越清亮了，平时我骑车呀，还有带孩子出来玩啊，每天都会来这儿，偶尔啊还能看见河面上有小鸟飞过，感觉现在邢台七里河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七里河沿岸正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城市会客厅。从充满童趣的智跑游乐园童心岛，到探索未知的海洋乐园，再到韵味十足的东游流码头商业街，这里实现了生态美向生活美的华丽转身。市民张燕：
4: 现在这七里河沿线边上设施越来越齐全了，有公园、游乐场、有海洋馆，玩累了还能在码头上吃个饭、看看夜景，一件事都能满足，环境好，烟火气很足。
1: 得天独厚的滨水资源和专业的绿道设施，让七里河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运动的好去处。依托这条精品赛道，我市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常态化举办全程骑行积分赛、龙舟邀请赛等群众性体育赛事。这里不仅是专业运动员的练兵场，更是全民健身的大舞台。市民窦瑞芳：
5: 这两年七里河经常有挺多活动的，像是龙舟赛和自行车赛都特别的热闹。这河道就是咱邢台人的骄傲，也让外地游客能看一看咱们七里河有多漂亮。
1: 从骑行热到赛事热，从生态河到经济河，七里河的美丽蝶变正是我市深入践行文化兴市战略的生动实践。随着沿岸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和文旅业态的持续丰富，这条河流将继续释放绿色动能，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市城管局七里河管建中心综合办副主任李成航：
6: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围绕全文化做文章、做精做细城市管理各项工作，以七里河健身绿道为纽带，将沿线的景观景点串珠成链，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滨水生活，助力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
0: 广宗县紧扣全市自行车之城建设部署，通过共享制造、创新驱动、赛事赋能三轮发力，全面构筑链条完整、品牌卓越、赛事活跃的自行车现代化产业生态体系。在广宗县高端自行车赛车制造园中园、智德自行车、闪电自行车等三个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力冲刺投产目标。森帅自行车、凯兰迪体育用品等六个新项目已全面投产。作为广宗县共享式园中园建设的核心载体，这里规划建设了六个专业化产业园中园，形成一园带五园的协同发展格局。河北广宗经济开发区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赵俊亮：
7: 引导龙头企业搭建共享车间、共享工厂和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焊接、喷涂、电镀等环节共享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同时

0: 们推动设计、标准、材料、质量全要素共享，不断优化产业生态。
1: 通过整合资源、集约建设，园区内企业实现了原材料就近采购、配件就近配套、技术共享协作，真正构建起分中级响应的产业协作生态。河北锦泰车业有限公司通过楼上楼下的就近配套，实现了原料采购、配件加工、产品组装的全流程高效协同。河北锦泰车业有限公司经理韩丽丽：
2: 入驻园区以后呢，各种配件企业离我们也比较近了，然后对接也比较快，不仅让我们节约了30%的运费，生产效率也相对来说提高了一大截。
1: 以共享制造重塑产业生态，以科技创新激活内生动力。在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研发团队针对外卖市场需求，研发出高性能防侧滑轮胎，防滑性能提升15%。依托360余项授权专利，产品成功抢占高端市场份额。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黄应平：
3: 那我们呢，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紧盯市场需求，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的一个竞争力，运硬核技术稳住订单，打响品牌，全力拓展国内外高端市场。
1: 共享降本增效，创新强筋壮骨，赛事激发活力。广宗县还充分挖掘自行车运动与文旅融合价值，打造了滨河健康廊道、漳河赛道、葡萄小镇骑行线等10条特色线路，将自行车赛事与乡村旅游、农产品展销有机结合，实现一城多景、一业多效。广宗县教育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江春叶：
4: 我们常态化举办全民骑行活动，做强本土骑行特色 IP， 串联乡村旅游、农产品展销等资源，以赛事活力赋能自行车，加产业融合发展，让文体旅农协同增效，推动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赢。
1: 从创新突围到共享协同，从赛事引流到产业升级，广宗县自行车产业正以小车轮转动大发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5月26号，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获悉，东城部区的永安路洪德产业园至韩黄铁路段正式完成通车，有效完善了市区与沙河市的交通联络通道。作为市区东南部衔接沙河市的交通主干道，永安路日常通行车流密集，交通负荷较大，该路段顺利通车，有效完善了市区与沙河市的交通联络通道，提升了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5月24号晚7点，经改造提升后的沙河贸易街正式开街，当晚街区现场人山人海，霓虹闪烁，一排排崭新的标准化商亭沿街而立，不仅为商户提供了规范的经营场所，也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了集美食、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所。此次开街后的街区特色更为鲜明，街区布设的80个移动餐饮单元和特色餐饮档口，区域划分明晰，各式网红小吃与地方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同时，街区内部还设置着多处创意十足的打卡点，营造出独特的夏夜风景。当晚，川剧变脸、唐僧师徒 NPC 4人互动巡游、展现敦煌神韵的唯美舞蹈等多元精彩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
5: 下面播送5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湘都区2.76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市经开区2.81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2.96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沙河市3.1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仁泽区3.2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4.9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4.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

0: 克，南宫市 4.50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2微克，宁晋县 4.31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8微克，广宗县 4.23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1微克。
1: 今天的刑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固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

0: 小时接诊。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和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都说人了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夜。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
1: 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力。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

0: 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8: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 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0: 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

0: 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

0: 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 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 27号 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 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1: 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

0: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

0: 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啊，
4: 您咨询光伏发电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包括清河的供电局也得给我重新建设一遍。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那就是说以后现在以后这个安装以后是市场价格，是经家经一会管多少年，他都给我说了说，解释得非常清楚。
4: 那您对他们的答复结果是否满意呢？
3: 挺满意。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好。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有一个变电站需要出手续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还没有办好呢，这正在处理，正在办理，我们正在补充资料。
4: 哦，行，好的。啊，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4: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天一城附近有一个电费的自助缴费机不能使用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我给忘了，我记不清了。看俺岁数大，俺离这近，俺缴下房电现在不能用了。我说这
4: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天一城附近往东自助缴费厅是国网团结路收费站，已于2024年11月25日撤销。现在已经撤销了，不能使用了。
6: 行。
4: 哎，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取消套餐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们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多收钱，他给我退回来了，就这。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 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

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

0: 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

0: 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带队负责同志是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郝一阳。郝理事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7: 嗯，欢迎您来到直播间。今天随同郝理事长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主任吕建鹏、康复部主任于荣、劳动就业服务部主任张文荣，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邢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残疾人就业、培训、托养、康复、辅具、盲人按摩、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或者对邢台市残联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与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网络参与的朋友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邢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邢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今天节目一开始，郝理事长，首先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市精准助残服务工程的整体进展情况是什么样的，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8: 好的，主持人。2026年按照省残联和市发改委安排，我们将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材适配、职业培训和就业、托养、助学、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评定补贴等服务3.1万人次。截止到5月底，为

0: 275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完成残疾任务的54.49%，为8680名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完成残疾任务的64.3%，为5288名残疾人提供辅具适配服务，完成残疾任务的60.78%，为295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完成残疾任务的80.71%，为1413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完成任务的51.53%，为556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完成残疾任务的70.38%。按叙事任务的完成，我们是127.1%。残疾总任务目标已经完成是63.55%。主持人，
1: 对，这是您提到的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市在精准助残服务工程目前的整体进展情况。那从您介绍的这一组数据也能够看出哈，今年上半年咱们精准助残各项工作的推进速度都是很快的，而且超额完成了时序任务。我听到您提到了残疾儿童康复以及就业培训等等这些群众非常关心的民生服务，他们是如何高效推进保障服务落地见效的，您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市残联高度重视，周密安排精准服务工程是省市民生工程之一，我们制定了2026年精准服务工程工作方案，确保助残服务工程顺利实施。二是细化目标，快速推进。我市制定了月度目标和工作台账，明确阶段性任务的目标、完成的标准、实现以及专项任务的牵头理事长和部室负责人，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三是协调指导，压实责任。市残联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进行实地督查督导，听取工程的进度，压实压紧工作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进度。四是加大宣传，突出亮点。我们在邢台市报、我看行、邢台发布以及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公众号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我们的儿童康复、残疾人托养、残疾人就业、高校办及代办服务四项工作成功入选省残联“十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创新案例。我们邻里互助托养服务康复工作在2026年省残联工作会上做典型发言。主持人。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非常详细而且非常有力的措施保障了我们各项具体举措的能够落地见效。网络平台郝理事长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想问一下说，残疾人考取这个 C5 驾照，他听说有补贴是吗？想问一下补贴怎么补，另外怎么申请？您看哪位嘉宾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 C5 驾照，据我了解啊，您这一块不在我这个范围，但是这一个是应该是燃油补贴，有燃油补贴，这是机动车燃油补贴，下来以后啊，我们看看谁主管这一块，可以留他电话，是吧，进行回访。
1: 您听到的这个补贴有可能项目并不是非常的细致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残联的相关负责同志和您来联系，帮您去解答一下这个相应的问题。

0: 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其实传统残疾人在托养的时候，多以这种居家托养的方式为主。那我了解到，咱们呢也创新开展了，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邻里互助托养这样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的肯定。具体都有什么样的做法，得到了哪些成效？好，理事长，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积极推进残疾人邻里互助托养试点工作。我们市的萍乡县、临溪县、龙窑县、清河县作为全省试点，率先开展邻里互助托养服务。到目前为止，已为3500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了邻里互助。我们探索了专业引领加邻里互助模式、5步托养工作法、智慧平台点单服务、志愿加医疗联动服务机制。中国残联教救部副主任崔瑞芳同志对我市的做法予以肯定，省残联工作要请对我市萍乡等县邻里互助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宣传推广。主持人。
0: 好，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理事长，他说："我听说咱们这儿有的地方给有证的残疾人统一上了意外险，他说有这回事吗？这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的政策吗？哪些人能够参保？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去进行参保？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您了解相关的政策，或者是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他所好奇的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好的，作为残疾人啊，我们做的这一个保险加助残工作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市残联积极争取了近17万资金，为市区的1.6万名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保险。
0: 就业年龄段的，
1: 对，其他县市也积极争取资金，扩大残疾人的意外保险覆盖面，不断增强残疾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一项特点举措。
0: 这项工作目前还在开展，还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呢？
1: 已经告一段落。
0: 因为这位朋友刚才也提到哈，如果说自己符合相关的条件，没有参保的话，能否进行补办呢？
1: 这可以和当地残联联系。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具
1: 对
0: 体的
1: 对。
0: 政策哈。好，具体的相应的一些条件，我们在当地的残联也可以去了解到啊，希望您可以去沟通一下。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好，关注完了，最近我们是在托养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效。咱们邢台残疾人竞技体育，我了解到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并且提升了我们邢台的美誉度。那都取得了哪些成绩？残疾人体育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好，理事长，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竞技体育啊，最近我们取得了2项突出的成绩，一个是我们市推荐的残疾人运动员沈逸峰，携手队友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冰球比赛中夺得铜牌，这是中国残奥冰球队在境外获得的首枚冬残奥奖牌。第二项就是说，由我市承训的河北省男子盲人足球队，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取得市立组全国亚军，同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为我们河北省，为邢台市体育事业增光添彩。另外，我们开展运动员选拔，邀请省体育专家及资深教练到邢台选拔残疾人运动员，组织近200名残疾青年参加了选拔活动，确定了 21名

0: 具备发展潜力的运动员。
1: 嗯，
0: 主持人。
1: 好，这是我们的残疾人体育队伍，发展目前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啊！
1: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蔡炼领导你好。
0: 你好。
2: 就是现在我这个问题啊，我是个残疾，是个盲人哈。
1: 嗯。
2: 现在据了解说，在现在在蔡炼和这个移动啊联通运营商是否协调一下？对我们这些残疾人呢，这个花费啊，包括流量啊，能否优惠一些？在蔡炼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或者是说？和这移动公司啊、联通公司啊协调一下，能帮助我们这个残疾人，就是省流量或者省分钟数。因为现在都残疾人现在可收入都不是很可观的，是吧？所以说，咱领导能不能有这方面的安排在市场里，领导能给他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吧？让这个真正让这个残疾人改善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和人性化这种和谐社会的这种。优势是吧，领导？
1: 嗯，您是邢台市区的朋友吗？
2: 对，市区的啊，我是
1: 信
2: 都区的。
1: 信都区的一位朋友哈，就针对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在通讯这方面哈，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李市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这位残疾朋友，你好，你提的问题啊，非常切合实际。
1: 嗯，
0: 我也感到，
2: 对对对，
0: 我也感到很亲切。
1: 嗯。
0: 这个问题我们下来啊，我们给联通、移动或者电信部门进行沟通，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服务。
1: 也就是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的，是吗？
0: 目前我们
2: 找
0: 过情况
2: 没有。因为这个，我据了解，这个保障法里边说，这个保障法或者是开过两会的时候，就有这个政策，就是为残疾人减免这个通话费啊，或者赠送的套餐流量啊。有这个政策，但是我在也是在这个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所以说正好领导就是上杭州热线问一下，所以说回头以后把这事给咱邢台市的这个所有残疾能办点好事是吧？
1: 嗯，
2: 让大家能讲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政策是吧？能改掉这个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和谐的这种温馨是吧，领导？
0: 对，你这建议非常好，
2: 啊、
0: 我们下来积极沟通。
2: 啊，你看现在这不是。有这个盲猜网，盲猜网打电话比较不错，是吧？也是前几年，有的成了盲猜网。现在都有流量了，就是说流量套餐，该不该咱能不给界面啊，或者是说增送一点，多增送一点，是吧？是吧，领导啊？你这回头再蔡炼领导沟通，协商一下，跟李一通公司、联通公司领导沟通沟通，行吧，领导？
1: 就像郝理事长您说到了，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实际的问题哈。
2: 对
0: 对
2: 对。
1: 目前啊，这位朋友，我们说目前我们了解到没有相应的一些政策，但是郝理事长也提到了，线下会积极的和一些通讯公司取得一下联系，看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提供一些相应的扶持或者是优惠政策。您看，我们等待一下消息，可以吗？
2: 哎，可以可以，到时候我这个电话已经留给到我老师，到有啥消息的话，可以给拜答啊，谢谢。
1: 嗯，
2: 谢谢李市长，这残疾就是为残疾服务的，反正你们都辛苦了，李市长都辛苦了啊。
0: 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
2: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嗯，好，确实是，比如说通讯费用啊，一些减免，我们残疾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相应也是一定的负担啊。好，李市长，其实除了在通讯方面，其他的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的残疾人特殊群体朋友们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福利哈。好，我们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残疾人就业培训、托养、康复、辅具、盲人按摩、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303、2130244以及 232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郝理事长，我了解到今年呢，邢台同时呢也承担着国家省级康复试点的任务，那针对性服务视力残疾儿童以及精神障碍患者，试点工作探索的模式是怎样的？我们目前工作的开展情况是怎样？下半段您先就这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这问题让我们康复部于主任进行介绍吧。
2: 好，今天呢，邢台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主任于荣于主任也在现场，这个问题您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市残联围绕残疾人的康复工作，积极争取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的试点任务。其中国家层面呢，我们的清河县被确定为全国0到6岁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规范先行先试地区。那么在省级层面呢，我们临城县承担了稳定期精神障碍残疾人的自助互助，内丘县承担着中途失聪残疾人自助互助试点。目前三个地区呢已经结合着自己的试点任务以及本地的康复特色， 对残疾人开展了基本康复的服务。我们市残联呢也将加大指导力度，争取在试点期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形态经验。好，这是我们的
0: 试点工作目前的一个模式和状态。那康复工作到今年以来都具体开展了哪些活动呢？您也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的，咱们康复
1: 今年先后围绕着爱尔日、孤独症日以及助残日开展了多项的这个宣传教育活动。爱尔日期间呢，我们联合了多家康复机构，对全市进行了一个爱尔用耳的一个宣传。孤独症日呢，我们市残联受邢台学院的邀请，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主办、 邢台学院承办的一个孤独症工作论坛。同时我们也联合了市妇幼保健院对全市承担孤独症康复的这个儿童机构以及家长进行了专业的培训。那么在助残日期间呢，我们还邀请了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一同走进了邢台市特教学校，
2: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电梯安全程用的讲座。系列活动呢开展下来，我们共汇集残疾人以及残疾人亲友近万余人次。走到残疾人朋友的身边，和他们去开展相应的活动，把关心和关爱也真实的带到他们的身边。有一位朋友在网络平台上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发现咱们市区有的公园还有商圈增加了好多这个辅具共享驿站，他觉得挺好的，但是想问一下，说这个驿站都可以免费借用哪些辅助器具呢？借的时候方便不方便呀？需要去走什么样的流程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哪位嘉宾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这个辅具驿站的这个工作呢，我们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推开了。我们也是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在全市的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全覆盖。目前呢，全市上下共有爱心辅具驿站853个，其中主城区有51个，主要配备的辅具有轮椅、夜拐以及助行器。今年
1: 增设了爱心的辅具。
0: 嗯
1: 刚才朋友也问了，就是怎么借用？
0: 嗯
1: 咱们辅具的借用是完全免费的，只要这个市民或者是游客在所居住的这个社区或者是景点的游客中心进行简单的这个身份登记以及留好联系方式，就可以免费借用了。
0: 还是非常的方便便捷的哈。好，我们来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种植菜地的，就是每年都有那个地价补一个的免费康复那个，不知道今年还有呗？我这个2年都没有用，没有申请上，今年能不能通过在线上能帮我申请？
0: 居家护理的一个免费申请是吗？
2: 啊，对。
0: 好，这个您申请了2年是没有申请到，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不是。哦，对，是没有申请上。
0: 没有申请上哈。好，郝理事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我们的这个居家护理的免费申请工作开始了吗？怎么去申请呢？相应的一些政策跟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3: 这问题让我们，教育部的吕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教育就业部主任吕建鹏吕主任跟这位朋友沟通。
4: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是想申请那种居家托养的这种服务吗？
2: 哦。
4: 还是，
2: 就是那种吧。
4: 哦，就是这种的话，您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残疾类别啊？
2: 啊？
4: 是肢体残疾还是哪个类别的残疾
2: 哦，我是肢体类，四肢。
4: 啊？就是您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多少？
2: 一级。
4: 一级的啊，哦，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您是2年没有申请到，但是前年是有这样的服务的，是吧？
2: 我记得前两年是有过，后来我就一直申请不上了。
4: 对，因为它这个服务呢，它是这个不能连续为这个相同的残疾人进行服务，因为它现在这个服务的相对的资金来说是有限的，它只能覆盖部分的人群。您在今年9、10、11月份可能要开展这个持证残疾人的基本状况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您把这个咱们的服务需求填进去，然后这个再积极的跟这个县级残联再沟通。然后我也在跟相应的这个咱您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残联在沟通，看是否有相应的名额，就可以适时的给他安排这样的服务了。
0: 9月份、10月份是吗，李主任？
4: 对对对。
0: 他可以从什么地方去看到相应的信息呢？
4: 这样的这个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呢，它是入户的，就是我们需要组织人员到他家里边去采集他的需求。
0: 那
4: 如果
0: 需
4: 他
0: 要提前申请吗？
4: 这个当时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需求告诉这个采集人，同时呢，我们这个之前肯定也是跟那个县级残联也就沟通过了这个事情了，是吧？然后咱把他信息留下来，我们去跟县级残联沟通，是那个就是下一步可以覆盖呢，还是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再沟通吧。
0: 您看这个答复，您还满意吗？这位朋友。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今年的还可不可以申请啊？你看每年申请是，我知道是9月份、10月份申请，他们都在那村委会里边、院里边，那个残疾人不能走，也不能去，
0: 不方便。
2: 那个也申请不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是2年都没有申请上，
4: 啊，这个
2: 我
4: 的话，
2: 今年的又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上。我说今年的能不能通过咨询热线能帮我申请一次？
0: 这位朋友已经申请了2年了，可能由于身体的原因啊，并不是能够非常及时，或者是非常能够立即的去找到相关的信息，或者是进入到相关的流程。
4: 这个的话，我们具体再联系，因为您的这个残疾类别和等级是完全符合的，是重度肢体的，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的。然后它这个服务的话，首先是不能连续为一个残疾人进行服务，其次呢是优先覆盖更加困难的残疾人，咱们得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条件，我们下来再进一步的沟通、再联系、再评估吧。
0: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线下请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一下，再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哎，那行，那行。
0: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今天吕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即将进入到6月份了，也即将迎来今年的高考季。我知道咱们残联有助学相关的政策，您就这方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吕主任。
4: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的这个助学项目呢，是针对3类人群，纳入建档立卡、低保和特困供养，就这3个范围。这个地方特殊要指出的是， 这个低保是就是低保，不包含这个低保边缘户，就是纳入这三类人群范围内的，当年考入普通大学本科院校、研究生院校和高等大专院校的邢台籍困难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他资助的标准呢是分两类，一类是省级资助，省级资助的是残疾研究生是每升6000元，然后残疾本科生是每升5000元，残疾人家庭子女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是3000元，然后我们市级的资助呢是资助大专生，是这个残疾大专生是每升3000元，残疾这个残疾人家庭子女的大专生是每升2000元，这个是针对市辖区，那个非市辖区呢，参照此标准执行。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这个学生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学生或者父母的一方的残疾人证，然后家庭的户口本儿，我们当年考录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你的银行卡，然后还有这个入在校的证明啊，或者是入学学生证啊这一类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建档立卡证明、低保证或者特困供养证，三者取其一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申请流程是，我们需要这个携带相关资料到当地残联，就是户口所在地的县级残联申请，然后是县级残联，初审并公示后报市残联复审，市残联复审后，这样将相应的这个资金打到学生的卡中，主持人。
0: 没错哈，我们也提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相应的信息，不要错过了申请的关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在明天将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银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